0: 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囫囵吞枣。从前有一个年轻人，整天觉得自己很聪明。有一天，他在集市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几个卖水果的摊子，就停下来想买一些水果。他慢慢悠悠地走到卖梨子的水果摊前，一边挑梨子，一边和卖梨子的老头聊起天来。卖梨子的老头说：
11: 我的大鸭梨可好吃了，吃一点梨子对人的牙齿有好处呢。
10: 年轻人一听吃梨子对牙齿有好处，连忙拿出一个大口袋说：
12: 既然梨子这么好，我可得多买点。
10: 说着就要往口袋里装梨子。那老头一见，慌忙拉住他的手说：
11: 小伙子，梨子虽然好吃，对牙齿也有好处，但却不能多吃呀，吃多了会伤脾胃的。
10: 年轻人毫不在意地说：
12: 你放心，我有办法。
10: 说完，年轻人拿了一个梨子就吃，咬了一口又一口，咬碎后再把渣子吐出来，还得意洋洋地说：
12: 你瞧，我像这样只把梨子嚼碎，不把它吞下去，不是既对牙齿有好处，又不会伤害脾胃了吗？
10: 卖梨的老头哭笑不得，正要说话，这时旁边有个卖枣的人吆喝起来：
13: 来买枣啊，又香又甜的大红枣，快来买呀。
10: 年轻人听到后连忙付钱买了十几个梨子，又走过去买枣。卖枣的人对他说：
13: 我的枣啊，又香又甜，对脾胃可有好处了，不过不能多吃哦，会伤牙齿的。
10: 年轻人听了又自作聪明地说：
12: 嘿，这好办，看我的，我把枣子整个吞下去，根本碰不到牙齿，不就不伤牙了吗？
10: 说完，年轻人抓起几个红枣，一个一个扔进嘴里，嚼都不嚼，就咕咚一声吞下去了。结果一个大枣卡住了他的喉咙，呛得他拼命地咳嗽起来。卖枣的人说：
13: 枣子伤牙，少吃几个不就行了吗？像你这样囫囵吞枣怎么能行呢？
10: 成语囫囵吞枣就是从这里来的，比喻读书学习不加分析，笼统接受，或懒得思考，对所学内容并不理解。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4: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
15: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1: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0: 露比公主心想。
1: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0: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1: 这里真是太脏了，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0: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1: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0: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1: 这真是太可怕了。
0: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1: 让我来试试吧，
0: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1: 哎呦，好痛啊。
0: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1: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0: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1: 干活真是太累了。
0: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1: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0: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8: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7: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

0: 闹闹觉得很奇怪，他说，
1: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0: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结果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1: 哈哈，真好玩。
0: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1: 哎呀，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0: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1: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0: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她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2: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0: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1: 谢谢叔叔。
0: 星星消防员摸了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3: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1: 我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寻找专业人员来帮你。

0: 童年快乐相伴。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2: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
13: 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2: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3: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2: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13: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12: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13: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14: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12: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14: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12: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14: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2: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12: 等等我。
2: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
12: 哎呦，好疼啊。
2: 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12: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2: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12: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14: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12: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0: 母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1: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0: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1: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2: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0: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1: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3: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0: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1: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3: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0: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1: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2: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8: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10: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11: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8: 奶奶笑着回答说：
10: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1: 妈妈接话了。
2: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0: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1: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的。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9天是一个九，数完19呢数29，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99，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2: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房东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7: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6: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8: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6: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9: 姑娘想来试试吗？
6: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13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10: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6: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

0: 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4: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5: 这些不是给你的。
3: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她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他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5: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3: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6: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3: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5: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7: 哦，好。
3: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7: 我带了酸黄瓜来。
5: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3: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5: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8: 很高兴认识你，

0: 应该快来了吧。
1: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2: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3: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2: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1: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0: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2: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只要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

0: 笑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妈妈的许愿床》。艾薇的妈妈因为工作，只好把小艾薇送去外公家过暑假。第一天晚上，外公打开一间卧室的门，对艾薇说：
8: 乖艾薇，今晚你就睡在这里吧，这里是你妈妈小时候睡过的。
7: 艾薇看看房间，妈妈睡过的床太漂亮了，就像一个小公主城堡。艾薇舒舒服服地躺在妈妈的床上，内心异常的激动。
9: 能睡在这么漂亮的小床上，真让人开心，我好像躺在海面上的小船里睡觉一样。
7: 朦胧的月光照进窗户，艾薇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梦里，艾薇发现自己真的躺在一条小船上，太阳温暖地照着，风拂动着她的头发，一只小海豚正在旁边随着波浪跳跃着。艾薇跳上小海豚的背，小海豚在耀眼的蓝色波涛中飞快地穿梭着，艾薇哈哈大笑起来。小海豚驮着艾薇潜入深海，艾薇一路上和章鱼嬉戏，和海马赛跑，还听了漂亮的美人鱼唱歌。开心地玩了几个小时后，艾薇要离开了。当小海豚游出海面的时候，闪过一阵微光，艾薇又回到了小床上。第二天，艾薇把昨晚上的梦告诉了自己的外公。外公笑着说：
8: 曾经你的妈妈告诉我，她梦见自己去了一座美丽的雪山。
7: 外公拿出一支笔，给艾薇画了一座雪山。艾薇心想，
9: 雪山真美啊，要是我也能去那玩该多好啊。
7: 到了晚上的时候，艾薇迫不及待地躺在了小床上，想象着雪山的画面。很快，艾薇就睡着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艾薇已经站在了雪山的山顶，山顶还有两只驯鹿拉着雪橇停在那儿。艾薇跳上雪橇，嗖的一声就到了山脚。艾薇玩得开心极了，她激动地尖叫道：
9: 哇，太高兴了，我好希望妈妈也在这儿陪我一起玩。
7: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艾薇的妈妈真的出现在了艾薇的身边，陪着她一起滚雪球打雪仗。艾薇太高兴了，

0: 等到艾薇醒过来的时候，艾薇轻轻拍了拍小床，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妈妈的许愿床，多谢你满足了我这么多的愿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他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子整理整理吧。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儿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7: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6: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他说：
7: 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
6: 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它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
7: 笨猫笨猫没有用，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
6: 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
8: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
7: 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
6: 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

0: 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儿逃走了。他说，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在一片珊瑚礁里生活着很多珍珠贝，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的珍珠贝死去，新的珍珠贝出生，他们世世代代这样生活着，没有一点儿改变。一天，一只小小的珍珠贝出生了，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它不喜欢附着在珊瑚礁上，总是不停地摆动身体，想要挣脱珊瑚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一位胡子花白的珍珠贝爷爷劝他，
5: 小家伙呀，在这片珊瑚礁里，所有的珍珠贝都是这样生活的，而你快别调皮了，外面的世界可是很危险的。
4: 听了他的话，小珍珠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这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小珍珠贝借着海浪的力量，终于挣脱了紧紧贴着的珊瑚礁，游了出去。小珍珠贝一边游，一边好奇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他想，
6: 海底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那些珍珠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束缚在珊瑚礁上呢？出来看看美丽的世界不是很好吗？
4: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块大大的岩石，这可让小珍珠贝开心极了。
6: 哈哈，前面那块岩石可真大，真宽敞啊！刚好我游了半天，也累了，以后就把这儿当做我的家吧。
4: 小珍珠贝连忙游了过去，舒服地躺在岩石上，没过多久就进入了梦乡。这时，有一只小小的寄生虫悄悄地钻进了它的身体，小珍珠贝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仍然在呼呼大睡。过了一会儿，小珍珠贝醒了，他发现身体里有外来入侵者，于是赶快分泌出珍珠质，包围住了寄生虫。随着小珍珠贝慢慢的长大，不停分泌珍珠质的它，在肚子里慢慢形成了一颗闪亮的珍珠。后来呀，一个渔夫把小珍珠贝打捞了上来，他肚子里的那颗又大又圆的珍珠被一名工匠打造成了漂亮的装饰品。这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最后终于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儿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

0: 第十二集，寻找恶女巫。第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1: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2: 是的，主人。
0: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3: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0: 说完，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她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她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

0: 己，于是马上停止了无礼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喵！
5: 嘘，快跟上，我们的冒险要开始啦！
0: 看竹外桃花的暖春，观接天莲叶的炎夏，赏田间菊园的金秋，览独钓寒江的凛冬。
6: 跟着彤彤去冒险，与文人墨客面对面，自由徜徉在诗词的海洋。听彤彤的诗词冒险，让宝贝爱上古诗词。
7: 彤彤，这都放暑假了，怎么不出门玩呢？整天窝在家里拿着手机玩游戏，眼睛都看坏了。
8: 出去有什么好玩的？既没有地方玩，也没有人陪我玩，还不如在家里玩会儿游戏呢。
7: 哎，现在的儿童真可怜，一天到晚的娱乐只有玩游戏，太没意思了。你要是生在古代呀，我保证你从早到晚都不想待在家里，只想待在外面玩。
8: 古宝，你就吹牛吧，我就不信还有什么比电子游戏还好玩的。
7: 那可多了去了，别的不说，单说这夏天，撑着小船在湖面上游玩，摘荷叶，采荷花，吃莲蓬，那才叫真正的乐趣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啊，说的就是孩子在荷花田里游玩的事情呢。
8: 城市里哪能有诗中描写的荷花田呢？
7: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带你去一趟吧，带你体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乐趣。
0: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带着彤彤从房间里消失了。一瞬间，彤彤已经来到了荷花田，碧绿碧绿的荷叶占满了他的眼睛，宽阔的荷叶高高低低的一张接着一张盖在水面上，几乎把水面铺满。在荷叶与荷叶的缝隙间，伸出一只只笔直的茎干，在茎干的顶端，有的盛开着荷花，有的顶着一只小巧的莲蓬。彤彤脚踩着湿润的泥土，呼吸着带着荷叶清香的空气，觉得舒服极了。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张开双臂，想要把荷花的清香全部都吸进肚子里。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嬉闹声。彤彤张开眼睛，看见一艘小木船从荷叶深处缓缓地划了过来，船上坐着三个孩子。

0: 孩子，一个看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撑着船桨，另外两个年龄稍小的手里捧着几朵荷花。彤彤赶紧冲着他们打招呼：
1: 嘿，你们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2: 那是谁呀？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呀？
1: 可不是嘛，这个小孩可真奇怪，怎么头发那么短，衣服穿得奇奇怪怪的。
3: 他还想跟我们一起玩呢，
2: 我们把船划过去看看吧。
0: 小船很快来到了彤彤眼前，三个孩子上下打量着彤彤，不等他们开口问，彤彤就抢着先回答：
1: 我叫彤彤，来自一座很无聊的城市，什么玩的都没有，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4: 什么玩的都没有？没有小树林，不能爬树摘果子吗？
0: 彤彤摇了摇头。
2: 你们那里没有稻田，不能在水稻田里钻泥鳅吗？
0: 彤彤还是摇了摇头。
3: 那连着荷花田也没有吗？你从来没有摘过荷花，吃过莲蓬吗？
0: 彤彤的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三个人同情地看着彤彤。
2: 快上船吧，
4: 我们带你玩。
0: 彤彤二话不说，赶紧伸腿跨上了小船。窄窄的小船载着四个孩子，拨开片片荷叶，划开层层水波，又出发了。四个小伙伴很快就熟络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叫东东，头顶扎着两个小辫儿的小姑娘叫锦儿，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脏兮兮的小孩子名字叫小天。三个人随手掰了几个莲蓬递给彤彤：
3: 彤彤快尝尝，可甜了。
0: 彤彤学着他们的样子，从莲蓬里拔出几个莲子，撕去外面那层薄薄的绿色外衣，把白嫩嫩的莲子塞进了嘴巴里。没想到啊，彤彤的小脸立刻皱成了一团，这莲子竟然是苦的。彤彤赶忙把莲子又吐了出来。
2: 哎呀，刚刚小天忘了提醒你了，要把莲子的芯儿去掉的，莲子芯儿可苦了。
0: 说完，锦儿又剥开几个莲子，熟练地去掉了里面翠绿翠绿的莲心，然后递给了彤彤。彤彤将信将疑地接过莲子，放在嘴巴里，小心翼翼地咀嚼了几下，果然，一股清甜从嘴巴里弥漫开来。
1: 好甜啊，真好吃。
4: 那就多摘一些，多吃点儿。
0: 三个小伙伴带着彤彤七手八脚地摘着莲蓬，锦儿最喜欢荷花，还小心翼翼地摘了几朵荷花。很快，船舱就被堆满了。东东撑着船桨，小船在密密的荷叶间灵活地穿行。这时，彤彤突然听到几声呼喊，远远的，像是在叫着三个小伙伴的名字。东东、锦儿和小天也听到了呼唤，表情立刻紧张了起来。彤彤刚想发声，东东急忙把食指竖到嘴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4: 嘘，千万不能让大人们发现我们。
2: 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要是被大人发现了，我们就会被抓回去强迫午睡的。
4: 快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东东划桨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小船快速地扎进荷花田的深处，高高低低的荷叶和荷花被快速地分开又合上，很快几个人就被荷叶挡得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见了。就在几个小伙伴准备庆祝，觉得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藏身地点的时候，又听见了大人们快速靠近的声音，几个人立刻慌了起来。很快，一只大船穿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来到了彤彤他们的面前。
4: 我们已经藏得这么深了，怎么还会被发现呢？
5: 哈哈哈，你们考虑的太不周到了，这密密麻麻的荷叶确实能把你们挡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你们划船逃跑的时候，湖面上的浮萍因为小船划过而留下一道痕迹，我们就沿着痕迹找来了。快，你们几个快跟我回去。

0: 中午不休息，下午怎么会有精神呢？
1: 彤彤跟着东东、锦儿还有小天垂头丧气地走上了那艘大船。大人们快速摇着船桨，带着他们飞速来到了岸边。
2: 彤彤，我们得回去了，你怎么办呢？
3: 我也该回去了。
1: 彤彤跟三个小伙伴道了别，被古宝又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3: 古宝，什么时候才能再带我去古代玩玩呀？古代真是太棒了。
4: 想要出去玩呢？当然可以了，前提是要背诗哦。
3: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5: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我们的节日之腊八节。腊月风和意已春，石阴散策过武林。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为药物，插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州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是我国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明明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喝腊八粥。明明这可是第一次去寺庙呢。一路上，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哼着老师教的歌谣，别提多高兴了。到了寺庙，明明看着高大的佛像和络绎不绝的香客，好奇极了。他问爷爷说：
3: 爷爷爷爷，为什么腊八节要来寺庙拜佛啊？
8: 爷爷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说：
0: 因为腊八节又叫做佛成道节呀，既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佛教盛大的节日呢。而且关于腊八节由来的传说很多呢，最著名的要算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了。
8: 一听到有故事，明明立刻缠着爷爷非要听佛祖的故事。爷爷拗不过他，宠溺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开始讲了起来。
0: 传说在佛祖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是一个皇帝，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众生经历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宫殿，决心修行入道。可是释迦摩尼苦苦修行了多年，依然一无所获。一天，释迦摩尼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但是沐浴过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再加上身体太过于虚弱，他没有力气爬回岸上了。这时，一位牧羊女从这里经过，将释迦摩尼拉上了岸，并给了他一碗粥。释迦摩尼喝了之后，感到精力充沛。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幡然觉悟，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8: 正说着，寺庙里的僧人开始发腊八粥了。这粥可真香啊，明明尝了一口就立刻喜欢上了。于是他问爷爷。

0: 说，
1: 爷爷，这腊八粥是用什么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腊八节喝粥呢？
0: 这时奶奶插话进来了。
2: 明明，这问题就让奶奶来回答吧。刚刚故事里不是说牧羊女给释迦摩尼了一碗粥吗？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但是啊，这腊八粥的来历可不止这一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是和我们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岳飞率领部队在诛仙镇抗击金兵，那时刚好是腊月初八，外面天寒地冻，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百姓们看到保家卫国的岳家军处境艰难，于是用大米、红枣、莲子、核桃、栗子、红豆、花生等材料熬成粥送给了他们。岳家军吃了百姓们送的粥，立刻有了精神，大胜而归。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岳飞，每到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这天，都会用杂粮豆果煮粥，渐渐的就成了腊八粥了。
0: 原来这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大英雄岳飞的。听了奶奶的故事，明明觉得这腊八粥喝起来更加暖和，更加好喝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

0: 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1: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2: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1: 水果商对园丁说，
3: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啊，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1: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0: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1: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0: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1: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2: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1: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4: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1: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0: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1: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8: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7: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

0: 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1: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0: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2: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0: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3: キキキヨミ、キキキヨ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去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从未听说的事。一天，国王觉得无聊，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让他陪自己聊天。国王说：
7: 阿凡提，如果你能讲一件我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就赏你100枚金币。
6: 阿凡提回答说：
8: 天哪，这可真是一件好事。不过您得给我写张字据，证明您说话算数。
6: 阿凡提知道国王经常说话不算话，所以要早早做好准备。国王以为只要坚持听说过阿凡提讲的故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金币，所以就写下了字据。阿凡提收到字据后，就开始胡乱编起故事来。
8: 我家的骡子前几天跑了，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找到它。直到有一天，我在集市上买了个西瓜，回家切开一看，那头逃走的骡子居然躲在西瓜里，您说稀奇不稀奇？
6: 国王故意板起脸说：
7: 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
6: 于是，阿凡提又开始讲海盗和鲸鱼的故事，故事都很新奇，可国王还是坚持说自己已经听过了，并不稀罕。
7: 阿凡提，要是你再讲不出新奇的故事，可要小心你的脑袋。
6: 阿凡提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8: 那我就给您讲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儿吧。前几天我收拾父亲的屋子，在他的书里发现一张借条，是您已去世的父亲写给我父亲的。上面说他向我父亲借了10000枚银币，至今还没有还，您是不是应该替他还上呢？
6: 国王生气地大喊：
7: 阿凡提，话可不能乱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
6: 阿凡提笑着说：
8: 哈哈，那就对了，我讲的就是您从未听过的事儿。既然您也承认了，就把答应赏我的100枚金币给我吧。
6: 国王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字据还在阿凡提手里，他只能遵守承诺，把100枚金币赏给了阿凡提。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间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她叫女娲。

0: 时候，世界上只有大山、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并没有人。女娲在天地间到处游历，她看遍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觉得有一些孤单。她心想，
1: 我要创造出最聪明的动物，这样世上就有了能主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世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0: 于是女娲来到河边，她从水里拿起一团黄泥，然后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的脸。接下来她为泥娃娃做了胳膊和腿，最后她朝着泥娃娃吹了一口气，泥娃娃一下子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能直立行走、会说话的小东西。泥娃娃在女娲身边蹦蹦跳跳，高兴地喊着：“
2: 妈妈！”
0: 女娲看着可爱的泥娃娃，眼睛都笑弯了。接下来，她又做了很多泥娃娃，并给他们起名叫人，而且把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看着充满活力的人们，女娲十分高兴，她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于是她每天都坐在河边做泥人，可是她每天只能做出几十个泥人，手也累得酸疼。她叹了一口气说，
1: 哎，这样做泥人实在是太慢了，我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才行。
0: 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把一根藤条放进河底的淤泥里，不断转动，直到藤条的下端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接着他提起藤条向地面上使劲儿一挥，无数个泥点落在了地上，落下的瞬间泥点儿都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女娲每天都能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不久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足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创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相互结合，生儿育女，使人类一直繁衍到现在。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树博士，树

0: 倒是，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讲故事的牛奶。小老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听妈妈讲故事，可是今天妈妈不在家，没有人给他讲故事。小老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时，放在小老虎床头柜上的一杯牛奶突然亮了，一个雪白的小人儿从杯子里跳了出来。小老虎吓得急忙躲进了被子里。小人儿跳到桌上，拍了拍小老虎的被子说：
4: 你好，我是牛奶精灵，我带你去牛奶世界玩吧，那里有很多讲故事的小精灵哟。
2: 小老虎一听，连忙从被子里钻了出来。牛奶精灵拉着小老虎的手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走着走着，小老虎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房子，房子里还传来一阵说话声。小老虎问道：
5: 呀，好漂亮的房子呀，是谁在里面讲话呀？
2: 牛奶精灵说：
4: 是我的伙伴们正在里面讲故事呢，我们也快点进去听吧。
2: 小老虎兴奋地走进房子里，只见一群浑身雪白的小精灵正坐在红色的椅子上认真地听故事。讲台上站着一个老精灵。小老虎走到一旁坐了下来，突然另一个小精灵端着一杯牛奶走过来说：
6: 要想听故事，就要先喝下这杯牛奶。
2: 小老虎一口就把牛奶喝光了，接着就认真地听起故事来。老精灵讲了很多的故事，小老虎慢慢地睡着了。牛奶精灵摇着小老虎的胳膊说：
4: 小老虎，小老虎，快醒醒。
2: 小老虎揉了揉眼睛问：
5: 咦，我怎么睡着了？
4: 因为牛奶有促进睡眠的作用，你喝了牛奶，牛奶精灵就在你的身体里讲故事，你就慢慢地睡着了。
5: 原来是这样呀，以后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喝牛奶，让牛奶精灵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不会失眠了。
4: 嗯，我们现在赶紧回家吧。
2: 小老虎回到家后又喝了一杯牛奶，不一会儿他就呼呼地睡着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第十一集，莫顿失踪。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着大雁们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为了避开狐狸斯密尔，阿卡带领雁群绕过斯莫兰省，绕到海上，经过厄兰岛。在厄兰岛的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

0: 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1: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0: 一只绿头鸭说：
2: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自己的窝了。
0: 接着一只灰雁说：
3: 不管他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他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0: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4: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0: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了。他拍拍脑袋说：
4: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变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0: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5: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它。
4: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5: 那怎么办？它不会出事了吧？
4: 我们分头找找吧。
0: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4: 喂，莫顿，是你吗？
0: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4: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0: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6: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0: 过了几天，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跑过去告诉他，莫顿又不见了。这一次，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傍晚，尼尔斯在围墙边上看见了莫顿。莫顿嘴里叼着几根草，蹑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叫邓芬的灰雁。邓芬的翅膀脱臼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4: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0: 说完，

0: 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1: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2: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1: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0: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2: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1: 好啊，乐意之至。
0: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

0: 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送到寄读学校。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本集故事中，加尼诺的表现让爸爸彻底失望了，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中间这段时间他又做了些什么呢？这几天加尼诺一直被马拉利关在律师事务所里，为了消磨时光，他用一根小棍子、一根线和一根针做了一副钓鱼竿。这天早上，他拿着钓鱼竿跑到威纳奇奥先生的房间里，想在威纳奇奥先生的金鱼缸里钓鱼。加尼诺走进房间，发现威纳奇奥先生睡着了。威纳奇奥先生张大嘴巴喘着气，发出震天响的鼾声。加尼诺突然冒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心想，
5: 在金鱼缸里钓鱼没什么意思，不如我捉弄一下威纳奇奥先生吧。
1: 安乐椅后面有一张桌子，加尼诺搬了一只小板凳放在桌子上，他爬上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巴上面假装钓鱼玩。加尼诺把鱼钩悬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上方，加尼诺心想，
5: 嘿嘿，要是他突然醒来的话，一定会吓一大跳的。
1: 正在这时，威纳奇奥先生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打完喷嚏就低下了头，鱼钩不知怎么进了他的嘴巴里，他却闭上了嘴。加尼诺吓了一跳，赶紧使劲儿把鱼竿往上提，想把鱼钩拉出来。鱼钩出来了，同时传来一声尖叫声。加尼诺发现鱼钩上竟然勾了一颗牙齿。威纳奇奥先生捂着脸说，
6: 天哪，疼死我了，你干了什么？我的牙齿怎么掉了？
1: 加尼诺知道闯了祸，连忙扔下鱼竿，跳下桌子，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威纳奇奥先生喊来了马拉利，怒气冲冲地说，
6: 你看看我的牙齿，这都是加尼诺干的好事。
7: 叔叔，你先消消气。
6: 看来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这里不安全。
1: 不管马拉利如何劝说，威纳奇奥先生也没有改变心意，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马拉利非常失望，他走下楼来到加尼诺的房间，他站在加尼诺面前无精打采地说，
7: 我叔叔现在说什么要离开我家，他说我家不安全，由于你闯的祸，我将失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
5: 姐夫，钓鱼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我……
7: 你不用再说了，你来我家住的这段时间闯了一堆祸，我以前竟然还以为能够让你学好，看来我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你可以开始收拾行李了，今天下午你就回家吧。
1: 听完马拉利的话，加尼诺叹口气，后悔极了。他心想，
5: 这下完了，我下午就要被送回家里了，爸爸肯定会把我送往寄读学校的，我真是太不幸了。
1: 刚吃过午饭，马拉利就把加尼诺送回了家。 爸爸知道加尼诺闯的祸之后，对马拉利说：
8: 我早就料到了，他没那么容易学乖，他必须去寄读学校。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去寄读学校的行李箱，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赶9点的火车。
1: 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哭着和妈妈、阿达、卡特丽娜告别，然后他跟着爸爸乘了2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4个小时的马车，终于到了寄读学校。爸爸把加尼诺交给了校长，临走时他对加尼诺说：
8: 希望我来接你时，你能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好孩子。
1: 说完爸爸就离开了，校长夫人走了过来，她为加尼诺换上了学校的灰色制服和士兵戴的贝雷帽。加尼诺看着身上的制服，心想：
5: 爸爸可真狠心，把我放在这种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这身衣服就像是犯人的囚服，难看死了。哎，我真想回家呀。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最终还是被爸爸送到了寄读学校。在寄读学校里，加尼诺真的能变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11: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2: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在树林中迷了路怎么办。小瑞和同学们利用暑假到森林中参加生物夏令营，有机会投入真正的大森林的怀抱，真是兴奋异常。他看什么都感到新鲜，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突然他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他想也没想，抄起捕虫网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小瑞如愿以偿地抓到那只大蝴蝶时，他周围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也听不到一点儿同学们的谈笑声，甚至连那条森林中的小路也不知去向了，他迷路了。小瑞着急了，他大声地呼喊：
0: 你们都在哪儿？有人吗？
1: 但是没有人答应，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2: 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
1: 想到这儿，小瑞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不久他就根据以往的知识和老师介绍的经验制定了一套方案。他先是回忆起自己离开队伍时的方向，然后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找到自己跑来时踩出的脚印，接着根据方向沿着脚印一步步慢慢地走，终于走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沿着路没走多久，就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喊声。小瑞激动得都要哭了，他成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发现迷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失措，立即停下来，冷静地回忆走过的道路，尽快确定方向，尽可能沿着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出发点。如果无法找到出发点，就要考虑如何找到有人的地方。这时可以到

高处去，一来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也便于发现人活动的迹象，如炊烟、房屋、电线、农田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毫不犹豫地到这些地方去。在森林中找到人，也就找到了希望。如果没有发现人家，就要想办法找到水流。一般来说，在林区，道路、居民点常常是临水而建，因此沿着水流的方向走，既能最终走出山林，又有可能找到人家。即使一时找不到人家，找到水源也是生存所必须的。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如果秀秀丢了，
7: 天哪，我把秀秀落在医生那里了，我要马上赶过去把它拿回来，可妈妈却说现在太晚了。

0: 了，明天再去拿。可是明天去拿就太晚了，没有秀秀我睡不着。我有许多玩具，秀秀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总是他陪着我。我现在就要秀秀，我不想等到明天早上。为什么妈妈不明白，外面黑乎乎的一片，秀秀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坏事情。如果另一个小孩发现了秀秀，他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把秀秀抛到空中甩来甩去？会不会拉扯秀秀的耳朵？会不会把秀秀拿回自己的家，永远霸占着不还给我？如果医生发现了秀秀，给他扎了1000针，那可怎么办呢？如果医生把秀秀扔进了垃圾箱，那可怎么办？秀秀会被垃圾车那巨大的铁牙咬成1000片的。如果谁也没有发现秀秀，秀秀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黑漆漆的诊所里，那可怎么办？幽灵会从抽屉和柜子里爬出来，把可怜的秀秀吓个半死的。我必须把秀秀找回来。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要自己去把秀秀找回来。我不能告诉妈妈，妈妈肯定不会让我这么做的。不过我认识路，至少我认识一点点。可是如果我迷路了，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人给我指路，该怎么办呢？我肯定再也见不着爸爸妈妈了，也见不着我的秀秀了。哦，我会害怕，我一定会越来越饿，越来越渴的。还有，周围是漆黑黑的一片，我会因为恐惧而死掉。如果一个坏脾气的巨人发现了我，把我拖到一个阴森森的、长满了荆棘的森林中，我可怎么办呢？那样，没有人能再找到我。也许我会掉进地下室，看着恐怖的怪物们在我周围爬来爬去。我大声地呼喊，可是谁也听不到。怎么办？怎么办？如果秀秀丢了，怎么办？我想我的秀秀，可是，门铃响了。叮咚，叮咚，玻璃门上映着一个身影。这么晚了，会是谁来我家呢？妈妈打开了门，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进来。这个人看着好面熟啊。哦，是医生。他手里抱着什么东西呀？我要用最快的速度跑过去，我要去看一看，那会不会是……真的是我的秀秀，我的秀秀回家了。我把秀秀紧紧地搂在胸前。医生笑了，他在诊所里发现了秀秀，他马上就知道我不能没有秀秀。太高兴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说实话，我真害怕自己一个人去找秀秀呢。现在好了，现在我的秀秀回来了，我要抱着它甜甜的睡一觉。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年纪上说，大熊、二熊年纪大，应该让他们俩去送。可是这俩孩子太贪玩了，万一耽误姥姥用水就不好了。小熊聪明，能干，还是让小熊去吧。
1: 小熊答应了，就挑着两桶水出发了。小熊一路穿过森林，穿过草地，很快到了小河边。河上架着一座竹桥，可是桥身很软，贴近水面，挑这么重的两桶水，桥身一定会下沉，会弯到水里去的。小熊站在岸边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试着把一只水桶拎过河，可他刚走到竹桥上，桥面就沉到了水里。小熊又试着用扁担把水桶递到小河对面，可是河边太宽了，小熊只好站在河边发起呆来。突然有一片树叶掉到了河里，浮在了河面上。小熊看到这一幕，终于想到了办法。他走到河边，先把一桶水放进了河里，然后用绳子把水桶系到竹桥上，然后又把另外一桶水放到河里，解开绳子把两个水桶一起拴住。然后小熊牵着绳子把两桶水一起拉到对岸，再轻轻地从河里把水桶提出来。就这样，小熊成功地把两桶水都送到了竹桥。熊姥姥知道这件事后连连夸小熊：
2: 我的乖外孙，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主动帮忙。喂，请找巧虎。
13: 我就是。
12: 我是陶乐比。巧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3: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12: 嗯。琪琪妈妈好。
13: 你们好。琪琪，巧虎他们来找你了。
12: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

0: 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1: 啊，好可惜哦。
2: 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巧虎他们去吧。
0: 真的吗？谢谢妈妈。
3: 拜拜。
2: 拜拜。
1: 你们看，杨爷爷的车连摊就在前面。
4: 我的东西。
0: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1: 真是对不起。
4: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哦，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3: 杨爷爷好。
1: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0: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2: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他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0: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2: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

0: 很快，他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他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1: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0: 我还是不明白。
1: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0: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1: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0: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2: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1: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2: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0: 这是为什么？
2: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0: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2: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0: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1: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0: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1: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0: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1: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0: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2: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0: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2: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1: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2: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0: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2: 爱丽丝心想：
1: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2: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0: 就是蘑菇。
2: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5: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6: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6: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6: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5: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4: 住持说，
6: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4: 鉴真回答说，
5: 那当然了。
4: 住持接着说，
6: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4: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不点儿老师》。森林学校里，小象班级的老师大象先生生病了，学校就请来松鼠老师来代课。同学们都很疑惑，

0: 松鼠老师的个子小小的，真的能当小象班级的老师吗？一天早晨，小象贝贝和小兔丁丁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松鼠老师，丁丁立刻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可是贝贝却故意把头转向了一边，假装没有看到，因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位新老师。丁丁疑惑地问贝贝：“
1: 贝贝，那不是你们班的老师吗？”
0: 贝贝撅着嘴，不高兴地说：“
1: 我可不喜欢那个小不点儿，我才不要他当我的老师呢，我更不想给他打招呼。”
0: 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走进教室，可是大家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贝贝的声音最大，当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他还在不停地哈哈大笑。上课的时候，松鼠老师每提出一个问题，贝贝就故意胡乱回答，同学们也就跟着捣乱，整个教室乱糟糟的。松鼠老师终于忍不住了，他生气地说：“
2: 安静，请贝贝同学跟我出来，其他同学自己先看课本。”
0: 顿时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贝贝。贝贝则满不在乎地跟着松鼠老师走出了教室，来到了旁边的草地上，而同学们都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往外看。松鼠老师在一棵大树下站定，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皮球，对贝贝说：“
2: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0: 贝贝昂着头不服气地说：“
1: 玩就玩，我才不怕你呢。”
0: 松鼠老师指着身后的一棵树说：“
2: 看到这棵树了吗？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能把这个皮球抛到树顶。”“
1: 这还不容易吗？我的力气那么大，肯定是我赢。”
0: 说完，贝贝用长长的鼻子卷起皮球，用力地往树上抛。没想到，这棵大树的树枝实在是太茂盛了，皮球一下子就被卡在了树枝上。贝贝急忙跳起来，想用长长的鼻子把皮球勾下来，可是这棵树长得太高了，它根本就够不着。松鼠老师看到了，三下两下的蹭蹭蹭爬上了树，很快就抱着皮球下来了。这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趴在窗户上偷看的同学们都为松鼠老师鼓起了掌。贝贝这才低下头对松鼠老师说：“
1: 对不起老师，我不该小看你。”
0: 回到教室后，大家都变得安安静静的，再也没有人不听课故意捣乱了。小朋友们，尊重老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爱戴老师，见面要礼貌地打招呼，上课认真听讲，配合老师的回答，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哦。

0: 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从前有两只老鼠，它们是好朋友。一只老鼠居住在乡村，另一只住在城里。有一天，乡下老鼠碰到城里老鼠，他说：
12: 你一定要来我乡下的家看看。
11: 于是城里老鼠就去了。乡下老鼠领着城市老鼠到了他自己的家里，然后把自己存储的高粱、土豆等食物都找出来给城里老鼠。城里老鼠看了看说：
13: 这东西不好吃，你的家也不好，你为什么住在田野的地洞里啊？你应该跟着我搬到城里去住，在城里你能住上用石头造的漂亮房子，还会吃上美味佳肴，你有时间来我家里看看吧。
11: 乡下老鼠就到城里老鼠的家去做客，房子十分漂亮，好吃的东西也为他们摆好了。可是正当他们要开始吃的时候，听见很大的一阵响声，城里的老鼠叫喊起来：
13: 快跑快跑，猫来了。
11: 他们飞快地跑开躲藏起来。过了一会儿，猫离开了，两只老鼠才偷偷溜出来。当他们出来时，乡下老鼠对城市老鼠说：
12: 我不喜欢住在城里，我喜欢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那里虽然贫穷，但是快乐自在。城市里虽然富有，却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不适合我。
11: 说完，乡下老鼠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一个领域，只有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

0: 怎么拍出来的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它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天王却说：
1: 你们自己坐吧。
0: 这一下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2: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0: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3: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0: 老虎说：
2: 比就比，我还怕你？
0: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4: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0: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5: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0: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6: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0: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5: 怎么样，我赢了吧？
0: 牛说：
4: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0: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5: 好。
0: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12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马第七，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11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1: 今天你们12位就作为人间的12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0: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12生肖里没有猫咪。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7: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2: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2: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7: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2: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 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7: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9: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10: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9: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7: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9: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17: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8: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17: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

0: 他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1: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0: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2: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1: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2: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2: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2: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 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 five， 五 frog， 青蛙。 five frogs就是五只青蛙。
1: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2: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0: 说完， 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2: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1: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2: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0: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four， 四 ；five， 五 ；six，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 ：four， five， six。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青蛙 rabbit

0: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1: Bird Frog Rabbit。
0: 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楚姓篇。楚姓的来源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大家比较认可的说法是楚姓来源于子姓。子姓是商朝时期的国姓，后来商朝被周朝所灭，子姓的后代们都繁衍了下来。宋国的宋公公有一个儿子叫做子段，被分封到了楚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古代的人有以封地名称为姓氏的习惯，于是子段的后人们就改姓楚，流传了下来。关于楚姓中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是楚遂良。楚遂良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在楚遂良年轻的时候，曾向虞世南学习书法，学了一段时间后，楚遂良认为自己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就问虞世南：
5: 老师，我现在的书法和智勇的比起来，谁的更好一些？
4: 虞世南笑着对楚遂良说：
6: 智勇的书法一个字能够卖到50000钱的价格，你的字可以吗？
4: 楚遂良想了想又问：
5: 那我和欧阳询的字比起来呢？
4: 虞世南摇了摇头说道：
6: 欧阳询能用任何纸笔随心所欲地写字，而且都写得非常好，你能够做到吗？
4: 楚遂良听完虞世南的话，垂头丧气地摇了摇头说：
5: 哎，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呀？
4: 虞世南恳切地解劝说：
6: 你呀还年轻，以后勤加练习，肯定可以写出很好的书法的。
4: 楚遂良听了虞世南的话，开开心心地走了。之后楚遂良勤学苦练，终于成了一代书法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

0: 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1: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0: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2: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0: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1: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0: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3: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8: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9: 我也去，我也去。
7: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8: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9: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7: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

0: 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1: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0: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1: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0: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1: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0: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2: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1: 我在这儿呢。
2: 哎，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2: 哎，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1: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2: 哎，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2: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1: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

0: 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好学的孔子》。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15岁开始发奋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追根求源。他还常常向不如自己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学习，这就是他提倡的不耻下问。有一次，孔子参加太庙祭祀典礼，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所见所闻，孔子样样都觉得新鲜。他就问人，从祭祀用的羊一直问到伴奏的音乐，等到祭祀完毕人们离开时，他还拉着别人的衣服请教一些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旁人看到孔子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对孔子说，
5: 你每件事情都要问，干脆以后我们叫你每事问得了。
4: 孔子听了那人的讥讽也不生气，反而微笑地回答道，
3: 我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必定会向别人虚心请教，如果明明不知道却装作知道而不向别人请教，那我永远不会懂得礼仪了。
4: 正是靠着这种每事问的精神，孔子才有了渊博的学问。孔子到了晚年仍然没有停止勤奋读书，他很喜欢读易经，曾为其中的一些篇目写序。当时的书是把文字刻在竹简上，然后用熟牛皮绳把一片一片的竹简穿起来制成的。孔子读易经很勤奋，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连接竹简用的皮绳竟然被他翻断了好几次。成语围边三绝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孔子还不满足，他感叹道，
3: 如果能再给我几年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对易经的文采和内涵了解得更加深入透彻了。
6: 快乐简简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越来越多的海星。一位渔民在海边滩涂上养殖蛤蜊，一天一只海星趁着潮水上涨游到养殖场里偷吃蛤蜊，海星用自己的5只腕将蛤蜊紧紧缠住，然后先分泌消化液麻醉蛤蜊，再慢慢地将蛤蜊壳中的软肉一点点吃掉。渔民看见海星正在偷吃蛤蜊，就弯下腰把海星抓住，狠狠地说，
9: 你这个坏蛋，竟敢来偷吃我的蛤蜊，我要把你带回去烧死。
10: 哎呀呀，我被你抓住就知道没命活了，
8: 海星叫了起来，然后又故意说，
10: 烧死我多麻烦，其实你剁我几刀我就没命了，不过我求求你下刀的时候轻一点儿。
9: 哼，你想轻一点儿，门都没有。
8: 说吧，渔民拿出砍刀将海星剁成了好几块，丢在滩涂上。过了几天

0: 渔民来养殖场看看，发现滩涂上又有了好几只海星。渔民把海星一只只捉住，又把每只海星剁成了好几块。又过了好几天，渔民再次来到养殖场，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海星，还有被吃光了肉的蛤蜊壳。渔民气得直跺脚说，
1: 前几天还只有几只海星，都被我剁死了，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的海星？哎，我的养殖场呀。
0: 这时一个老渔民过来了，他见了养殖场的情景说，
2: 你呀真糊涂，你捉住海星就应该带回去烧死，海星再生能力很强，你把它剁成几块，过几天它就变成几只海星，你的养殖场现在变成这样，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5: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3: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6: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4: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3: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7: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3: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8: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3: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5: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3: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4: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

0: 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1: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晃晃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1: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0: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0: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1: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1: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0: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1: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0: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威。
1: 卢威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1: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0: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1: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

0: 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1: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2: 你要我淋的水，
1: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3: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造月亮的故事。夏天的一个晚上，小熊吃完饭出门散步，走到河边的时候，发现小猴子站在河边，拿着一个渔网往河里捞东西。可是每次渔网里都是空空的。小熊好奇地问：
11: 小猴子，你在干什么呢？
12: 我在捞月亮。
11: 河里的月亮是影子，怎么会捞到呢？
10: 小熊捧腹大笑，没想到小猴子突然哭了起来。
11: 小猴子，你怎么了？
12: 没有月亮，妈妈会死掉的。
10: 原来小猴子听到森林里流传许久的传说，只要生病的动物碰一碰月亮就会恢复健康。为了重病的猴妈妈，小猴子才到河里捞月亮。
11: 别担心，小猴子，你捞不到月亮，我可以做一个月亮出来。
10: 说完，小熊就飞快地跑走了。小熊找到小鸟，对它说：
11: 小鸟，小鸟，你帮我从天上拉一片云彩回来吧，我要造一个月亮。
10: 小熊又跑去找萤火虫：
11: 萤火虫，你能借点光给我吗？我要做一个月亮。
10: 最后，小熊找到蜜蜂：
11: 小蜜蜂，你帮我采点黄色花粉吧，我要做月亮。
10: 小鸟、萤火虫和蜜蜂都很好奇小熊要怎么造月亮，就飞快地给它找来了这些东西。小熊拿到云彩，先把云彩做成了一个圆球，又把光放进去，然后把黄色的花粉均匀地涂在圆球表面。哇，一个漂亮的月亮造成了。小熊把月亮给了小猴子，小猴子高兴极了，拿着月亮蹦蹦跳跳地跑回了家。

0: 朋友，我妈妈碰到了月亮，现在病全好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正在寻找食物。一只狐狸从老虎身边跑过去的时候，老虎直接扑了上去，抓住了狐狸。老虎张开嘴巴，正要把狐狸吃进肚子里，狡猾的狐狸突然眼睛一眨，理直气壮地说：
15: 你是不能吃我的，虽然你是百兽之王，而我是天帝派来的王中之王，专门来管你的。如果你胆大包天地吃掉我，那么天帝一定饶不了你的。
14: 老虎听了狐狸的话，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看到狐狸那副傲慢镇定的样子，又不像是在说谎，老虎顿时犹豫了，心里想：
16: 我是百兽之王，天底下任何野兽见了我都会害怕，而这只狐狸竟然不怕我，难道它真的是天帝派来的？
14: 狐狸看到了老虎的迟疑，知道老虎动摇了吃自己的念头，于是更是装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挺起胸膛，然后指着老虎的鼻子说：
15: 怎么，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那么你现在就跟我来，走在我后面，我带你去森林里走一趟，让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怕我。
16: 行，我就跟你走一趟，你要是敢骗我，

0: 我就马上把你一口吃掉。
1: 于是狐狸就装模作样地走在前面，而老虎则跟在狐狸的屁股后面。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小动物都吓得纷纷逃命。狐狸得意洋洋地掉过头去对老虎说，
2: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老虎并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以为他们真是怕狐狸呢，客气地笑着对狐狸说，
0: 小兄弟你真厉害，你看上去威武极了。
1: 哎，可怜的老虎被狐狸戏弄了还不知道呢。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借助别人的势力威风来欺压吓唬其他人，实际上却掩盖不了自己虚弱的本质。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0: 我要去跳跳城堡。
3: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1: 等等，我也去。
3: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2: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3: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1: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3: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辛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他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0: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3: 说完谢丽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丽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0: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11: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5: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6: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8: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6: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

0: 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呢叫做《妮妮的黑眼圈》。星期天，小狗妮妮和姐姐在家里玩橡皮泥。妮妮想用橡皮泥捏一只海狮，海狮是黑色的，可是黑色的橡皮泥已经用完了。妮妮东找找西看看，想找一些黑色的东西。姐姐想了想说，
6: 咱们家院子里有几个花盆，花盆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要不咱们用小碗取一些泥土来玩吧。
5: 妮妮听了很高兴，她和姐姐来到院子里挖了整整一碗泥土，然后妮妮开始用泥土捏海狮。他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妮妮感觉迷到了眼睛，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眼睛还是睁不开，而且越揉越痒了。过了一会儿，妮妮难受地哭了起来，
2: 我的眼睛好疼啊，我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不是瞎了？
5: 听到妮妮的哭声，姐姐赶紧跑了过来，他看见妮妮的眼睛周围沾满了黑色的土，简直像熊猫的黑眼圈一样。他对妮妮说，
6: 哎呀，好像是泥土跑到你的眼睛里了。
2: 那可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去找妈妈。
5: 姐姐叫来了妈妈，她和妈妈一起带着妮妮去医院看眼睛。到了医院，山羊医生把妮妮眼睛里的脏东西清理掉了，妮妮的眼睛终于不疼了。然后山羊医生拿来了一个显微镜，他对妮妮说，
7: 泥土里有很多脏东西，现在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一看自己的手。
5: 妮妮和姐姐都看了看显微镜，发现在显微镜下，他们的手上有很多小黑点儿。妮妮吓了一跳，说，
2: 天哪，我的手好脏呀。
7: 是啊，你用这样的小脏手揉眼睛，这些脏东西就跑到你的眼睛里去了，所以你的眼睛才会难受。你要记住，以后不能用小脏手揉眼睛了。
5: 听到山羊医生的话，妮妮和姐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平常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否则很容易把脏东西带进眼睛里，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4: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3: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4: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3: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4: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3: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4: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3: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5: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3: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4: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5: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3: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5: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3: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4: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3: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5: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3: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

0: 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1: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2: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1: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3: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4: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1: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3: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0: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1: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3: 真香。
9: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3: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10: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9: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3: 爸爸，腊梅是因为

0: 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1: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3: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0: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3: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儿、杏仁儿、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2: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1: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一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2: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2: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

0: 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1: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0: 贵族老爷说，
2: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0: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1: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0: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3: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0: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1: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0: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2: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0: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儿了，就叹息道，
1: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0: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2: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0: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1: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0: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1: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0: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雨中告白。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大家正在聚会，可突然

0: 斯跑来跑去地把狗狗图片从树上椅子上接下来。阿曼达扶着芬妮走进屋里，进屋前欧宝看了院子一眼，发现所有的彩色纸条都被大水冲掉，蜡烛也灭了。等大家都进了屋子，芬妮说，
1: 真是倾盆大雨，很好玩吧？
2: 这场雨来得可真突然。
0: 突然天上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欧宝大喊，
3: 糟了，温迪克在哪？我一心只想着聚会，却忘了照顾温迪克，他最怕打雷了。
2: 你别着急，他可能还在院子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0: 可是欧宝已经等不及了，他跑到院子里找遍了每一张椅子下面和所有的树丛，可是哪里也找不到。他大声呼喊温迪克的名字，急得快哭了。格罗利亚站在阳台上对欧宝说，
4: 邓拉普两兄弟来了。
3: 我才不管呢。
4: 快回来，你要跟这两个男孩说你很高兴他们能参加这个聚会，等你找到狗后马上就会回来。
0: 斯蒂威张大了嘴盯着欧宝看，邓拉普问欧宝，
3: 需要我帮忙吗？
0: 欧宝使劲摇了摇头，强忍着不哭出来。格罗利亚走向欧宝，把他拉到身旁小声说，
4: 孩子，你没办法抓住一个想要远走的东西，只要在曾经拥有的时候爱他就行了。
0: 欧宝摇了摇头跑进雨里，他要去找温迪克，牧师也跟着跑了出来。芬妮从厨房里高声喊道，
1: 祝你好运，那只狗不会走丢的。
3: 那只狗聪明得很，绝不会丢的。
0: 欧宝回头看向院子，看到阳台的灯光投射到邓拉普的头上，那景象让欧宝觉得很难过。邓拉普看见欧宝回头，赶紧向他挥手，可是欧宝没有理他。牧师和欧宝边走边呼唤着温迪克，他们走遍了市中心，经过邓拉普的家、图书馆和宠物店，最后他们经过铁路，又经过高速公路的交汇口，一辆辆车子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欧宝说，
3: 爸爸，如果温迪克被车撞了怎么办？
2: 欧宝，我们没法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找他。
0: 他们一直走一直走，欧宝开始盘算十件有关温迪克的事，比如他害怕打雷，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露出牙齿咧嘴大笑等等。他准备把这十件事用粗粗黑黑的字体写在海报上，贴在附近的地方。欧宝越想越伤心，这时牧师对他说，
2: 别找了，咱们放弃吧。
3: 可是温迪克一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管他。
2: 我们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们该回去了。
3: 你老是放弃，我敢打赌妈妈走的时候你从来没去找过他，你肯定拦也没拦就让他走了。
2: 孩子，我试过了，我拦不住他。你以为我不希望他留下来吗？你以为我不想他吗？
0: 说完他用手捂住脸，他开始哭了。他边哭边说，
2: 失去温迪克我跟你一样难过。
0: 欧宝看到爸爸哭了，心里难过极了，他跑过去抱着爸爸的腰安慰他说，
3: 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我还不想失去温迪克。
2: 那我们再继续找。欧宝，你知道吗，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上次我跟你说你妈妈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其实我忘了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2: 感谢上帝，他把你留给了我。
0: 欧宝紧紧地抱着爸爸激动地说，
3: 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你。
0: 就这样他们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叫着温迪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欧宝还能找到温迪克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天气冷得可怕，正在下雪。今天是平安夜，一个赤脚的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她离开家的时候还穿着一双非常大的拖鞋。当她匆忙地越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着过来，弄得小女孩把鞋跑掉了。有一只她怎样也找不到，另一只被一个男孩子捡起来拿着跑走了。小女孩有许多火柴，她把它们包在一个旧围裙里。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可怜的小女孩啊，她又饿又冷地向前走，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的香味儿。他在街旁的角落里坐下来，缩成一团，他把一双小脚也缩进来。不过他感到更冷了，他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哎，哪怕一根小火柴对他也是有

0: 好处的，只要他敢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着了，就可以暖暖手。最后，他抽出一根来，当他把手附在上面的时候，小女孩觉得真像坐在一个铁火炉旁边。当小女孩刚刚伸出一双脚，打算暖一暖脚的时候，火焰就忽然熄灭了，火炉也不见了。她又擦了一根，墙上有光亮照着的那块地方，现在变得透明。她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东西，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有精致的碗盘，填满了梅子和苹果的冒着香气的烤鹅。更美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出来了，背上插着刀叉，蹒跚地在地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熄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她点了另一根火柴，现在她是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面。这个小女孩把两只手伸过去，于是火柴就熄灭了。小女孩的老祖母曾经说过，
1: 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灵魂升到了上帝那儿去。
0: 老祖母是唯一对她好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死了。她在墙上又擦了一根火柴，她把四周都照亮了。在这光亮中，老祖母出现了。
2: 祖母，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这火柴一灭掉，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像那个温暖的火炉，那只美丽的烤鹅，那棵幸福的圣诞树一样，不见了。
0: 这个时候，小女孩急忙地把剩下的火柴都擦亮了，因为她非常想把祖母留住。祖母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他们两人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和忧愁的地方。第二天，依然是一个寒冷的早晨。这个小女孩坐在一个墙角里，嘴唇发出微笑。她在平安夜的晚上冻死了。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那么光荣的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河马先生盖了一间草房，三年了，他一直住在自己舒服的草房里。尽管最近这一年来他胖了许多，但他依然觉得草房挺宽敞，他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不行了，他草房里出了怪事儿。每天早上，河马先生一醒来，就会发现有很多草从房顶上掉下来，撒得满床都是。墙上挂着的镜框也倾斜了，仿佛有谁在房子里打过架一样。一定是有可怕的妖怪来过了。河马先生一连两个夜晚睡不着，等着捉妖怪。可是妖怪没来，屋子里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糟糕的是，第三天晚上他一睡，妖怪又来大闹了。房里掉下来很多的草屑，镜框差点掉在地上。河马心想，妖怪会不会是在房顶上打架？这事儿让河马先生的两位带刺儿的朋友刺猬和豪猪知道了，他们要来为朋友除害。这一天晚上，两个朋友竖起满身的刺儿，

0: 豪猪手里还拿着根大棍子，他们躲在河马先生的屋子边上，准备和妖怪大战一场。可是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半夜里突然听见妖怪的吼叫声，妖怪不在房顶上，而是在屋子里。刺猬和豪猪猛地冲进屋子里，屋子里只有河马先生睡在床上，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妖怪就藏在河马先生的鼻子里，那里发出一阵阵吼叫，震得草房顶上草屑纷飞，板壁颤动，连挂在墙上的镜框都在不断地跳动着。刺猬和豪猪收起了满身竖着的刺儿，放下手中的棍子，两位朋友笑着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头靠头地睡着了。刺猬和豪猪也打起了呼噜，不过他们的呼噜是轻轻的。第二天在河边，刺猬、豪猪还有河马先生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为河马先生用砖头盖了一栋结结实实的新房子。朋友们对河马先生说，你越来越胖，鼾声越来越大，只有这栋结实的房子才和你相配。河马先生谢谢大家，他搬进了新房子。夜晚，新房子边上，小河在唱歌，芦苇在唱歌，河边的青蛙在唱歌，河马先生的房子也在唱歌，唱呼噜呼噜的歌。再也不用担心妖怪来捣乱，河马先生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安稳。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预测风暴的水母。在蔚蓝色的大海里，长着无数漂亮的红珊瑚。在最美丽的那株红珊瑚里，生活着一只叫做贝贝的蓝色水母。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海面上的时候，贝贝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竖起耳朵倾听大海的声音。这是因为贝贝担任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风暴预测师。有一天，贝贝来到邻居小丑鱼的家中做客。小丑鱼对贝贝的工作十分好奇，于是就问他，
5: 贝贝，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能够成为风暴预测师吗？
4: 贝贝笑了笑，对小丑鱼说，
6: 这是因为我对预测风暴有着天生的优势啊。在我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虽然听石小小的，但作用却大着呢。
4: 正说着，贝贝突然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声音，这是海浪和空气摩擦产生的微小声音。这些声音在空气中迅速地传播，刺激到了贝贝敏感的神经感受器，他立刻就感觉到了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贝贝竖起了他灵敏的耳朵，仔细地听了听，然后跑出小丑鱼家，对着大海中生活的小伙伴们大声地喊道，
5: 糟糕了，糟糕了，风暴就要来了，大家快点回家，千万不要在海面上逗留啊。
4: 大家听到了贝贝的喊声，都急忙回家躲了起来。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海面上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淘气的小鲨鱼想要出去

0: 玩，就问妈妈，
1: 妈妈，贝贝他是不是听错了？外边根本没有风暴呀。
0: 妈妈摸了摸小鲨鱼的脑袋，温柔地说，
2: 乖孩子，贝贝可是最优秀的风暴预测师，他是不会听错的。我们还是好好的在家待着吧。
0: 果然，十个小时后，强烈的风暴真的来了，海面被吹得波浪翻滚，吓死人了。但因为大家都听到了贝贝的预测，提前躲在家里，所以没有人受到风暴的伤害。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水母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灵敏的听石可以捕捉到海浪与空气摩擦的微小声音，然后会对水母的神经感受器进行刺激，这样就可以准确预测风暴的来临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3: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4: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Happy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被恶女巫带走了，那么她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三集，除掉恶女巫。恶女巫也看见了多罗西额上的那个印记，知道伤害不了她。何况多罗西还穿着一双具有强大魔力的银鞋子。但是恶女巫很快发现，多罗西对自己的魔力一无所知。于是，她朝着多罗西吼道：“
1: 跟我走！我说你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如果不听话，我就杀死你。”
0: 多罗西被恶女巫带到了城堡的厨房里，恶女巫命令她擦洗锅子和水壶，打扫卫生，不停地往火炉里添柴。恶女巫又想让胆小的狮子给自己拉车，可是刚一打开栅栏门，胆小的狮子就一声怒吼，向恶女巫扑了过来。恶女巫见胆小的狮子不愿为自己效力，就又把它关起来，打算饿死它。幸亏多罗西每天晚上偷出食物喂它，才让它活了下来。多罗西每天白天不得不努力干活，因为恶女巫手里总拿着一把破雨伞，常常威胁要打它。实际上，因为多罗西额上的印记，恶女巫是不敢打她的。不过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因此常常为自己和小狗托托的命运担惊受怕。这个时候，恶女巫又动了一个坏心思，想将小女孩脚上的银鞋子据为己有。但是多罗西非常珍惜这双漂亮的鞋子，只有上床睡觉或者洗澡的时候才会将它们脱下来。恶女巫十分害怕黑暗，不敢在夜里去多罗西的房间，而且她更怕水，所以当多罗西洗澡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靠近。说真的，这个恶女巫从来没有沾过水，也从来不让水碰到自己。但是，这个邪恶的女巫想出了一条诡计。她在厨房的地板中偷偷地放了一根铁条，并施了魔法，让人看不见这根铁条。当多罗西走过地板时，被铁条绊了一个跟头，直挺挺地跌倒在了地板上。跌倒时，一只银鞋子从脚上掉了下来。他正想赶紧穿上鞋子时，却被恶女巫一把抢了过去，套在了他那只干巴巴的瘦脚上。多罗西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气得大声喊道：“
2: 把鞋子还给我！”
0: 女巫说：“
1: 我偏不给你，现在这只鞋子是我的了，它不再属于你了。”“
2: 你是一个坏蛋，你没有权利抢走我的鞋子。”“
1: 不管怎么说，它是我的了。总有一天，我还要把另外一只鞋子弄到手。”
0: 这话让多罗西更加生气，他顺手将放在身边的一桶水猛地朝恶女巫的身上泼过去，将她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恶女巫立刻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身体蜷缩着倒在了地上。多罗西惊奇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恶女巫尖声叫道：“
1: 瞧你干的好事，一分钟内我的身体就将被融化了。”“
2: 哦，我真的很抱歉。”
0: 当恶女巫的身体像棕色的糖块似的在她眼前缓缓融化时，多罗西感到十分震惊。恶女巫在绝望中问道：“
1: 你知不知道，
3: 水是可

0: 要我的命的。
1: 当然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0: 算了，我的身体将会完全融化掉，而这座城堡就属于你了。哼，我以前无恶不作，但从没想到会是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将我杀掉。看吧，我去了。
2: 恶女巫死后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那一只银鞋子。多罗西将它拾起来，用一块布擦干净，重新穿在了自己的脚上。西方恶女巫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却害怕多罗西的印记和银鞋，最后甚至只用一桶水就把它融化了。可见恐惧才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敌人。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又会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你这孩子有用心练琴吗？
6: 哼，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练琴真无聊。
5: 你这孩子嘀咕什么呢？你大声说。
6: 我说练琴真无聊，我不练了，我去书房了。练琴练琴练琴，妈妈就会让我练琴，还是爷爷好，他从来不让我练琴。
2: 彤彤越想越生气，也更加想念起爷爷来。于是他打开了古诗书，把古宝叫了出来。
6: 古宝，你说爷爷什么时候回来呀？
7: 什么时候回来？你爷爷不是去旅游了吗？按时间来算的话，再过一周就回来了呀。
6: 还有一周？这也太久了吧。我想爷爷，想要跟爷爷一起玩，爷爷从来都不逼迫我做什么事情。
2: 彤彤越说越激动，竟然哭了起来。这下可吓到古宝了，他不知道彤彤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古宝看着哭泣的彤彤，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能笨拙地说：
7: 彤彤，你别哭呀，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6: 是因为妈妈一直逼着我练琴，我讨厌练琴，练琴到底有什么用啊？
7: 嘿，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为了练琴。彤彤，俗话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妈妈让你练琴是想让你多一项技能啊。你要知道，在古时候弹琴弹得好的人，不仅会被大官们收为门客，衣食无忧，而且还会名满天下，受人尊敬呢。
2: 古宝的话让彤彤产生了好奇心，他停止了哭泣，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古宝说道：
6: 古时候会弹琴原来这么厉害吗？古宝，你可别骗我啦。
7: 我怎么会骗你呢，还有诗为证呢。你还记得爷爷之前告诉你的那个大诗人高适吗？
6: 当然记得了，高适字达夫，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难道高适也会弹琴？
7: 不是不是，高适有一首诗叫做《别董大》，是他为好友董亭兰写的送别诗，而这个董亭兰可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著名琴师呢，他的演奏造诣在那时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呢。
6: 天下第一，好厉害啊。可是为什么高适要专门为好友写诗送别呢？
7: 这我带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一听到古宝又要带自己回古代，彤彤别提多高兴了。他这几天在家练琴可真是憋坏了。古宝的提议

0: 像春天的细雨，恰到好处。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还是那种坠落的感觉。等白光褪去时，一阵寒冷的北风灌进了彤彤的脖子，把他冻得打了一个激灵。这是古时候的寒冬腊月天啊，天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北风还呼呼地吹着。彤彤哪知道会到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他穿着单衣单裤站在风雪里，别提多冷了。彤彤埋怨地看着古宝，打了个喷嚏说道：
1: 啊，古宝，你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这边是冬天，早知道我就穿上羽绒服了。啊，这天也太冷了，我这下铁定要感冒了。
0: 古宝被彤彤埋怨了一通，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羞愧地说：
2: 我忘了跟你说了，对不起啊，彤彤。
0: 看着真诚道歉的古宝，彤彤也发不出来脾气了。他牙齿打着颤，膝盖发着抖，哆哆嗦嗦地说：
1: 算了，古宝，前面有个亮着光的房子，我们先去那里避一避吧。
0: 说着，彤彤就把古宝塞进了胸前的口袋里，朝房子跑去。等到跑进了一看，那个房子原来是个破破的餐馆，里面有两个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的衣服看起来十分讲究，一点也不像周边的村民，而且其中一个人旁边还放了一个大大的古琴。彤彤看着那个古琴，小声地问古宝：
1: 古宝，那个带着琴的人就是你说的董庭兰吧？
0: 古宝从彤彤上衣的口袋里探出头，悄悄地看了看，肯定地说：
2: 对，那个人就是董庭兰，和他在一起喝酒的那个就是大诗人高适了。
1: 你不是说董庭兰是天下闻名的琴师吗？怎么会在这么破旧的房子喝酒啊？古宝，你是不是想骗我？
0: 古宝正想辩解，董庭兰和高适却发现了站在外面的彤彤。古宝见状赶紧躲回了口袋。董庭兰从餐馆走了出来，对彤彤说：
3: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外面大风大雪的，你怎么穿得如此单薄？
0: 突如其来的询问让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他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董庭兰看着冻得发抖、表情窘迫的彤彤，温柔地笑了笑，对他说：
3: 孩子，外面风雪太大了，要是不慎感染风寒可就不好了。你先跟我进来吧，我让掌柜的给你温一壶水，你再吃点东西就不会这么冷了。
0: 彤彤看着温柔的董庭兰，又看着向自己招手的高适，便乖乖地跟着进了餐馆。刚一坐下，彤彤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1: 先生先生，您就是董庭兰吗？
3: 哦，你这孩子竟然认得我。
0: 彤彤唐突的询问让董庭兰惊讶极了，而坐在一旁的高适听到彤彤的询问，却大声笑了出来：
4: 哈哈哈哈，这个孩子真有意思。庭兰兄，我说什么来着，你那登峰造极的琴艺早就天下闻名了，连这小小的孩童都知道你的名号。
1: 哼，我才不是小小孩童，我不仅知道他，我还知道你。你叫高适，是一个大诗人。
4: 哦，你这孩子知道的还真多呀，但是看你衣服奇奇怪怪，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出身，你到底是谁？父母是哪里人呢？
1: 哼，我不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两个不都是天下著名的人吗？怎么会在这么破烂的餐馆里吃饭呢？
0: 彤彤的话让高适和董庭兰同时沉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

0: 渐渐消失，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彤彤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吓得低着头，不敢看他们两个人。高氏看着彤彤的样子，叹了口气说：
1: 哎，孩子，别怕，我们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你说的没错，我是高氏，是一个诗人，但可惜我怀才不遇。虽然我现在身负官职，可也仅是个偏远小官而已，俸禄微薄，大鱼大肉与我无缘呐。
2: 而我董廷兰是个琴师，以前是房官大人的门客，可惜现在房大人被贬出朝，我也只能无奈离开长安了。
0: 听了他们的话，彤彤开始为两人难过起来。一个后世闻名的大诗人，一个名满天下的琴师，没想到他们的境遇竟如此艰难。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们，只能小声地说道：
3: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对不起，真对不起。
1: 嘿，你这孩子道什么歉，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直言不讳，童言无忌，挺好。
3: 可是我……
2: 哈哈哈，可是什么，我们的境遇也不是什么秘密，高师兄今天邀我饮酒，就是因为我要离开长安了，云游四方，特地为我送行的。只可惜这窗外密布千里的阴沉黄云，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明明是白天，却跟晚上一样昏暗无光。
1: 是啊，而且这窗外呼啸着北风，大雪纷飞的，大雁们都排着队向南飞去了。在这荒凉寒冷的环境中分别，董大，我们可真是凄凉啊。
2: 高师兄，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与人分别，可是这一次我真怕与你分别之后，此生再难遇知音啊。
1: 哈哈哈哈哈哈，既然你说知音难遇，那么我这个知音也没什么为你践行的，不如我就为你做首诗当做送别礼吧。
2: 哦，能得达夫赠诗，廷兰求之不得啊。
1: 哈哈哈，好，听好了，你刚说阴云蔽日，北风吹雪，那前两句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2: 好，达夫果真才华横溢，短短两句就把你我二人现在凄凉的处境写得淋漓尽致。
1: 别急，还有后两句呢。听来啊，这后两句是我想对你说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高氏能跟你成为知己是我的荣幸，但是就算我们今日分别，但凭你的琴艺怎么会得不到别人欣赏呢？你还会遇到跟我一样欣赏你、敬重你的知己的，可切勿妄自菲薄啊。
2: 好，那我就如你所说，大胆前行了。那这诗名……
0: 听到这里，彤彤插话进来，她大声地说道：
3: 我知道，我知道，就叫别董大。
1: 哦，别董大，嗯，不错，直白点题倒也有趣，看不出来你这孩童很不简单嘛。好，相识即是缘分，孩子，你以水代酒，与我二人共饮一杯如何？干了这杯，我们就此别过。
3: 哈哈，好，就此别过，干。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

0: 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2: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3: 我们的节日之立春节。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羹。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天气开始渐渐转暖了，草木也开始发芽开花了。在立春节这天，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明明，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参加乡镇里的迎春活动。一路上明明开心极了，因为他好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向爸爸问道：
0: 爸爸，到底什么是立春节啊？
3: 正在开车的爸爸听到了明明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
4: 立春节啊，提到立春节就一定要先说说立春了。立春呢，是我国24节气之一，一共15天。立春的到来就表示人们要开始一年里繁忙的农耕劳作了。所以啊，一直以农为本的古人们，为了庆祝劳作，就把立春的第一天设立成立春节了。
3: 说着说着，叔叔家到了，堂姐甜甜看到明明来了，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5: 明明，好久不见啊，快来，我正要去春神庙参加迎春活动呢。
3: 说完，甜甜一把抓住了明明，一路跑到春神庙。这里的人可真多呀，明明在人群中看到，在一尊长着翅膀和鸟爪的人像前，有人在读着什么东西。于是明明好奇地问甜甜：
0: 姐姐，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怪物雕塑前读东西啊？
3: 甜甜听了明明的话，赶紧解释道：
5: 嘘，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像是春神巨蟒，你别看长得很奇怪，巨蟒可是象征着生命，能给人们赐福，带来温暖的好神仙呢。现在村长正在祭拜春神，让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呢。
3: 明明惊讶地张了张嘴巴，开始仔细观察起春神像。突然人群欢呼了起来，明明循着欢呼声看去，发现一只用泥做成的牛被人们抬了出来。这一下就让明明提起了兴趣，赶忙抓着甜甜的衣角，指着那边问道：
0: 姐姐姐姐，那又是在做什么啊？那个用泥做的牛可真像啊。
3: 甜甜顺着明明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笑了起来。她对明明说道：
5: 那个叫做春牛，大家这会儿是在迎春牛，象征着迎春，是在祈求农业丰收呢。过一会儿啊，人们还要拿被彩色布条装饰过的根子打春牛呢，这就是常说的打春。而且大家不仅是简单的打，还要把春牛打碎，这象征着驱散了寒气，新一年的农耕开始了。
3: 看完了打春，甜甜和明明就回家了。明明在院子里看到了爸爸，于是兴奋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这时婶婶从厨房出来了，笑着说：
6: 明明呀，立春节不光只有拜春神和打春牛，吃春卷儿也是立春节不可缺少的一环呢。

0: 来，婶婶刚炸好的春卷儿，快趁热尝尝吧。
1: 明明、甜甜和爸爸每人从婶婶那儿拿了一个春卷，开心地吃了起来。明明边吃边望向等待着耕种的田地，心中开心地想着，
2: 今年的立春节可真是太有趣了，不仅祭拜了春神，还迎春牛打春牛，到了秋天，这片田地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

0: 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2: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0: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2: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7: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6: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0: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6: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8: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0: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8: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6: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7: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6: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7: 加油，快往前爬呀！
0: 小七，快动呀，

0: 往前爬呀。
1: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不会呀。
2: 那我教你好了。
3: 好啊。

0: 点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

0: 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长请客。一天，一向小气的村长突然说要请客。阿凡提和村民们都放下手里的活儿，跑了过去。村长说，自己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饭菜，请大家耐心等待。不久，开始上菜了。只见佣人最先端上来的，是一盆用肉汤熬的米粥。村长认为，作为主人，应该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就让人把米粥端到了自己的面前。谁知他喝了一口后，就冲着佣人大叫起来，
7: 我早就说过不要在米粥里放辣椒，这么辣让人怎么喝呀，端回去让厨师自己喝光。
6: 很快佣人又端来了一盘包子，村长尝了一口又生气了，
7: 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在包子馅里放葱和蒜，这样会吃不出肉的香味，拿回去让厨师重新做。
6: 没过多久，佣人端着手抓饭出来了，村长接过手抓饭，刚吃进去就吐了出来，气呼呼地说，
7: 天哪，竟然连手抓饭都做不熟，马上端回去问问厨师还能不能干了。
6: 阿凡提看穿了村长不想让大家吃饭的意图，当佣人把其他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抢在村长的前头，把每道菜都尝了一遍，对村长说，
8: 这些菜我都尝过了，非常好吃，不用端回去了。
6: 就这样，大家总算在小气的村长家里吃上了饭。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农尝百草》。神农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长得像牛一样的头，人一样的身子。由于勤劳勇敢的品格和特殊的外形，他被人们推举为部落的首领。在上古时期，人们根本不懂得治病，如果得了病，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硬扛过去，很多人扛不住，就因此失去了生命。神农看着部落的人们因疾病而受苦，心里非常焦急，他对大家说，
5: 我要到山上去采集各种奇花异草，如果能找到治病的良药，大家就不用再害怕疾病了。
4: 于是神农离开了部落，走进大山。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采集很多的植物来品尝。有一次他口渴得厉害，就顺手摘了几片树叶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尝还真解渴。于是他又扯了几片叶子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在摩擦，好像是这些小叶子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他高兴极了，他想，
5: 这些叶子太神奇了，又清凉又解渴，我得多装一些带回去。
4: 于是神农又装了很多叶子，并且给这些叶子起名为茶。其实这些叶子就是现在人们用来泡茶的茶叶。就这样，神农一路走着，一路尝着各种植物。传说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总共有89万8000种，每品尝一种植物，他都要认真做笔记，记好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治病。然而尝草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神农常常会因此中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有一天他发现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植物上长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神农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咀嚼，谁知他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原来他品尝的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植物，叫断肠草。这一次他没能挺过去，他死去的时候天地变色，太阳失去了光辉，人间笼罩着悲哀。为了纪念神农的恩德和功绩，人们把神农尊奉为药王神。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火龙果。火龙果是水果里的舞蹈家，在河岸边森林里都能看见它美妙的舞姿。一天，火龙果来到竹林里，高兴地跳起舞来。突然啪啪啪，竹林里响起了一阵掌声。火龙果停下来一看，原来是熊猫在拍手。熊猫说：
5: 你跳得太好看了。
4: 火龙果鞠了个躬说：
1: 谢谢夸奖，你也一起来跳舞吧。
5: 我笨手笨脚的，不会跳舞，而且我一动就会感到很累，所以每天都窝在家里不怎么运动。
1: 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小人儿，那个小人能让你的身体保持年轻，现在他懒惰了，不爱运动了，你的身体也在慢慢变老，动一下就觉得特别的累
5: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1: 你把我吃下去吧，让我到你的身体里教小人跳舞吧。
4: 于是熊猫就把火龙果吃进了肚子里。很快，火龙果就在熊猫的身体里找到了小人。他对小人说：
1: 小人儿，你别偷懒了，快来跟我一起跳舞吧，这样熊猫就有力气和我玩了。
6: 我不是故意偷懒的，因为熊猫挑食，我缺少一种让熊猫保持活力的能量，没有那种能量我就无法工作。
1: 我有你需要的那种能量，我跳舞的时候它就会散发出来，咱们一起跳舞，我把你需要的能量释放出来，你来吸收。
4: 就这样，火龙果和小人儿在熊猫的身体里跳起了舞。他们跳啊跳，直到火龙果累得气喘吁吁的，小人儿才恢复了活力。小人儿说：
6: 你真是我的好舞伴。
4: 火龙果喘了口气说：
1: 谢谢你的夸奖，我会告诉熊猫让它不要挑食。
4: 接着火龙果慢慢地爬到熊猫的耳朵里，把整件事情告诉了他。熊猫扭了扭身体说：
5: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而且我还会经常吃火龙果。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

0: 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2: 好啊，您说吧。
1: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2: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1: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它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它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它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它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2: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0: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0: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2: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0: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2: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0: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1: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 感染了岛上的人。
0: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3: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0: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

0: 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粮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被关禁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因为一直捣乱，让爸爸彻底失望了。接着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加尼诺在寄读学校里真的能变好吗？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又会犯什么错呢？在寄读学校里，学生们不能单独行动，就连睡觉也不例外。校长是奥塔尼先生，他说话总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加尼诺很讨厌这位校长。到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偷偷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打倒暴君四个字。这一切被路过的一位教师看到了，他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加尼诺叫到办公室，校长说，
5: 加尼诺，你在墙上写的暴君是谁？
6: 没有谁，我写着玩的。
5: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罚你在教室外面站着，直到吃晚饭为止。
4: 就这样，加尼诺在教室外面站了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他都快饿晕了。当加尼诺看见晚饭是大米粥的时候，他开心地说，
6: 太好了，大米粥是我最爱吃的。
4: 坐在他身边的学生巴罗佐发出一阵大笑，对他说，
7: 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咱们每天的晚饭都是大米粥。
6: 我的天哪，咱们每天才两顿饭，早上是咖啡、牛奶和面包，连黄油都没有，晚上只吃大米粥，这也太单调了。
7: 对呀，不过星期五是最值得期待的，因为那天早上会特别供应一碗瘦肉汤。
6: 只有星期五有吗？哎，这学校可真抠门。
4: 吃过晚饭，加尼诺回到寝室，他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无聊。正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听到巴罗佐和另一个学生背弃的谈话。巴罗佐小声地说，
7: 外面的洗手间里有烟雾。
4: 说完，巴罗佐和贝契一块儿开门出去了。加尼诺很好奇，他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洗手间。洗手间里烟。

0: 雾弥漫，很呛人。这里有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一看见加尼诺，急忙把手里的东西藏了起来。巴罗佐显得很慌张，他问加尼诺：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怎么有烟味儿啊？哦，原来你们在这里抽烟。
1: 小声点儿，别让校长听到。
2: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校长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大家放松了下来。就在这时，站在窗边的巴罗佐说：
1: 糟糕，校长朝这边过来了，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说完，他急忙跑出了门，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出去了。加尼诺没有其他人反应快，等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正好撞上校长。校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吼道：
3: 加尼诺，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加尼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于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校长瞪着眼睛，气得两撇小胡子都在颤抖。他说：
3: 好啊，有人竟然在这里吸烟，这么多烟雾，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吸了吗？
2: 我没吸烟。
3: 那好，你现在呼出一口气，我闻闻看。
0: 加尼诺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校长弯下身子，使劲闻了闻，然后说：
3: 你没有吸烟，吸烟的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在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吧？告诉我，他们都有谁？快说！
2: 我不知道。
3: 你竟然说谎！
0: 校长叫来了一位老师，对他说：
3: 关他禁闭，直到他认错为止。
0: 就这样，可怜的加尼诺被关进了禁闭室。禁闭室很小，屋里有一个通风的窗子，窗户上有铁栏杆，房间的外面用粗链条锁着。加尼诺躺在角落里的小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到了吃早饭的时间，加尼诺饿得有些发慌。他看了看窗户，心想：
2: 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得想办法出去才行。
0: 加尼诺准备从窗户翻到屋外去，他踩在床上，凭着瘦小的身材挤出了窗户，小心地跳到地面上。幸好这里是一楼，而且地面是泥土，加尼诺并没有受伤。接着，加尼诺低着头，顺着墙边向前走。突然，他闻到一股肉香味儿。他抬头一看，发现不远处就是厨房。加尼诺心想：
2: 对了，今天是星期五，是吃瘦肉汤的日子。
0: 加尼诺流着口水，走到厨房的窗台边上，偷偷地向里面看。厨师正在指挥小伙计干活。厨师问小伙计：
4: 昨天的脏盘子放在哪儿了？
5: 照您说的，放在木架上了。
4: 好，现在你把盘子放到旁边那个锅里去洗，锅里热水的温度要适中，然后捞出来用清水涮一下。
0: 小伙计把所有的脏盘子都放在盛热水的锅里清洗，洗完之后取出来，一个一个的擦干。擦完了最后一个盘子，小伙计把手伸进了锅里说：
5: 这刷碗的水可真够油的。
0: 这时厨师走了过来，对小伙计说：
4: 好了，这就是学生们今天的瘦肉汤了。
0: 小伙计瞪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5: 什么？今天的肉汤？
4: 没错。
5: 我的妈呀，我已经在里面洗了两天盘子了。那我们平常喝的肉汤也是这个吗？
4: 当然不是，我们吃的是另一种汤，就是给校长和校长夫人另做的那种汤。
5: 哦，那就好。
0: 听到厨师和伙计的对话，躲在窗台后面的加尼诺惊呆了。他愤怒地摘下贝雷帽，从窗口扔进厨房，帽子正好掉进锅里。加尼诺大声喊道：
2: 把这个也加进汤里吧，这样就更有味儿了。
0: 厨师和伙计转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惊慌地逃出厨房。

0: 几分钟后，校长夫人赶了过来，她对加尼诺说：
1: 哦，我的上帝，加尼诺，你怎么跑出来了？
2: 哼，我来看他们怎么做星期五的瘦肉汤。
1: 你疯了吗？赶紧回禁闭室去。
2: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正好学习学习厨师是怎么做瘦肉汤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校长夫人的表情非常尴尬，她清了清喉咙对加尼诺说：
1: 好了，如果你现在乖乖地回到禁闭室，我就向校长求情，让他不再罚你关禁闭。
2: 真的吗？
1: 当然，我从不说谎。
0: 加尼诺半信半疑地回到禁闭室，其实他并不相信校长夫人的话，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留在禁闭室里等待。谁知没过多久，校长真的放了加尼诺。加尼诺回到寝室，这会儿其他同学还没回来，他打开日记本，把这两天的遭遇写了下来。加尼诺心想，
2: 为什么突然放了我呢？真是太奇怪了。一会儿巴罗佐他们回来之后，我得跟他们好好说说这件事儿，也许他们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小朋友们，校长突然把加尼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一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9: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8: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10: 好吧。
8: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9: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8: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10: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8: 藤蔓说：
9: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8: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10: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8: 藤蔓说：
9: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8: 树说：

0: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1: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2: 你休想将我赶走。
0: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都无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2: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1: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0: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1: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3: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

0: 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鹅太太卖鹅蛋。鹅太太戴着一顶新帽子，提着篮子赶集去。呜，一阵风把鹅太太的新帽子吹到树上去了。鹅太太想，啊，真糟糕，那可怎么办呀？她忽然看见火鸡先生正在树上养神，新帽子正巧套在他的身上。鹅太太大声地叫着，
5: 嗨，火鸡先生，劳驾您帮我把帽子扔下来吧。
4: 噗，火鸡先生戴着帽子从树上跳下来，鹅太太可高兴了，她对火鸡先生说，
5: 谢谢您，我们一块儿去赶集吧好吗？我要把三个鹅蛋卖掉，然后买一条丝巾回来。
4: 火鸡先生同意了。一路上，火鸡先生和鹅太太有说有笑的。忽然，啪的一声，鹅太太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摔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火鸡先生赶紧把鹅太太扶起来。
6: 摔疼了吧？我背你走吧。
4: 火鸡先生把鹅太太背在背上，一会儿集市到了，鹅太太把三个鹅蛋放在地上卖，火鸡先生有点累了，坐在一旁休息休息。狗大妈提着篮子走来了，
7: 哎呦，这是火鸡蛋吗？
4: 鹅太太说，
5: 不，这是鹅蛋，瞧多大的鹅蛋呢。
4: 可是狗大神想要火鸡蛋，只好拎着篮子走了。兔妈妈也走过来说，
8: 鹅蛋太普通了，我也想要火鸡蛋。
5: 看来没人要买鹅蛋了，怎么办呢？
4: 火鸡先生朝着鹅太太看看，瞧鹅太太伤心的眼泪快掉下来了。忽然，火鸡先生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飞快地从自己身上拔下三根羽毛，放在鹅蛋旁边，还把狗大婶和兔妈妈叫回来。狗大婶和兔妈妈一看见漂亮的羽毛，就欢喜得不得了。他们赶紧就问：“
9: 哎呀，多漂亮的羽毛啊！多少钱一根？”
4: 火鸡先生说，
7: 这羽毛呀是不卖的，但是你要买鹅蛋，这羽毛就可以送给你。
4: 狗大婶买了一个鹅蛋，火鸡先生就送给他一根羽毛。兔妈妈买了两个鹅蛋，火鸡先生送给他两根羽毛。
5: 鹅太太高兴极了，她亲了一下火鸡先生说，
8: 哎呀，太谢谢你了，不过你的尾巴上少了三根羽毛，有点难看，我把这新帽子送给你吧。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海龟和猴子。海龟和猴子是邻居，他们住在风光秀丽的小岛上。一天，猴子对海龟说：
5: 我出生在这里，因为海水阻隔，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岛，多想到附近的桃花岛上去玩呢。我听说那里风景迷人，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你就驮我过去吧。
4: 海龟看了一眼汹涌澎湃的大海，对猴子说：
6: 今天风浪太大，驮着你渡海很累，等风浪小一点，我再驮你过去。
4: 猴子对海龟说：
5: 风浪太大没关系，反而更加惊险浪漫，你就赶紧驮我过去吧。
4: 海龟打了一个喷嚏，对猴子说：
6: 我有些感冒，身体不太舒服，还是明天带你去桃花岛吧。
4: 海龟说话的时候，猴子早就跳上了海龟的背上，大声说：
5: 我是个急性子，今天想去就等不到明天，别多说了，快点抓紧时间渡海吧。
4: 海龟见猴子执意要去，就驮着猴子下了海。他在海面上奋力划水，在风浪中艰难地前进，和风浪搏斗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桃花岛。猴子见桃花岛上桃红柳绿，风景如画，高兴地手舞足蹈，快步向美景走去。海龟累得直喘气，他对猴子说：
6: 我太累了，你让我休息一会儿，我们一起到岛上各处去看看。
4: 猴子说：
5: 你走得慢，我走得快，我们还是分开活动吧，太阳下山前在这集合。
4: 猴子还没说完就飞快地跑了。猴子在桃花岛上参观了一天，玩了很多地方，吃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他见太阳快要下山了，就来到和海龟约定的集合地点。猴子一看沙滩上没有海龟的身影，他大声呼喊也没有反应。眼看天就要黑了，猴子急得团团转。猴子自言自语地说：
5: 哼，这该死的海龟一点也不守信用，怎么可以把我丢在这里呢？
4: 这时海龟从大海里钻了出来，对猴子说：
6: 你走了之后，我觉得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就回去请医生打了一针，医生让我在那里住院，但我惦记着你，就急忙赶回来了，先把你接回去后再住院治疗吧。
4: 猴子听到这里知道自己错了，羞愧不已，他诚恳地跟海龟道了歉：
5: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凡事只为自己打算，不顾你的感受和身体，以后我一定多关心帮助你。
4: 回到他们自己的小岛上后，猴子就陪海龟一起去住院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

0: 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匹诺曹再次见到小灯芯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带领着爸爸逃离了鲨鱼的肚子。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杰佩托都快站不住了。匹诺曹赶紧伸出手对他说，
8: 亲爱的爸爸，咱们慢慢的，慢慢的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9: 咱们上哪儿去呢？
8: 咱们去找一间房子或者茅屋，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好心人给咱们点面包吃，给咱们一些干草睡一觉。
7: 还没走多久，他们就看见两个样子很丑的人在路边乞讨，这正是那只狐狸和那只猫，不过样子很难认出来了。那只猫以前拼命地装瞎眼，这会儿真瞎了，狐狸的毛几乎脱个精光，连尾巴都没有了。狐狸拖着哭腔说着，
10: 天哪，你是匹诺曹，做做好事儿，给我们两个可怜的人一点吃的吧。
7: 狐狸说完，瞎了眼的猫也抽泣起来，不停地附和狐狸，
1: 是啊是啊，我们快饿死了。
7: 匹诺曹听着狐狸和猫的哭诉，坚定地对着他俩说，
8: 再见坏人，我以前上过当了，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10: 相信我们吧，匹诺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8: 活该，你们记住，抢来的钱财是不会致富的，再见了你们这两个坏人。
7: 匹诺曹说完就扶着爸爸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几百步，看见田野当中小道的尽头有座漂亮的小屋，用干草搭的，还有瓦。匹诺曹说，
8: 这小屋肯定有人，咱们去敲敲门。
7: 里面的人说，
11: 谁呀？
8: 是一个可怜的人和他的爸爸。
11: 进来吧。
7: 匹诺曹转了转门把手，门开了，他们走进屋却没发现一个人。匹诺曹问道，
8: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11: 我在这儿呢。
7: 爸爸和木偶同时抬头看天花板，发现那只会说话的蟋蟀在梁上。匹诺曹很有礼貌地跟他行礼，
8: 哦，我亲爱的蟋蟀，
11: 我记得那时候你为了把我赶出你家还拿东西扔我，现在居然还叫我亲爱的。
8: 是，你说的对，亲爱的蟋蟀，现在你也同样用木锤扔我吧。

0: 要照顾好我的爸爸。
1: 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当时的所作所为罢了。我只需要告诉你，在这个世上，只要你待人有礼貌，当你出现困难或者在必要的关头，别人同样也会回报我们的。
0: 亲爱的蟋蟀，我知道了，可是你怎么会有这座漂亮的小房子的？
1: 这座房子在昨天之前也不是我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山羊昨天送给我的。这只山羊长着一身漂亮极了的蓝色羊毛。
0: 那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呢。
0: 它还会回来吗？
1: 应该不会回来了。他昨天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离开的，一直咩咩咩地叫，好像一直在说，我可怜的匹诺曹，我再也看不到他了，那只大鲨鱼肯定把他吃掉了。
0: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是他，就是他，仙女妈妈，我亲爱的仙女妈妈。
2: 匹诺曹嚎啕大哭，心里难过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哭完了，把眼泪擦干，用干草铺好床，让爸爸躺在上面，接着又问蟋蟀，
0: 去哪儿能弄到一杯牛奶呢？
1: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种菜的，他有好几头奶牛，你去那儿肯定能讨到你要的牛奶。
2: 匹诺曹马上跑去找种菜的，找到之后，匹诺曹很有礼貌地问，
0: 您好，请问您能给我一些牛奶吗？
3: 你要多少牛奶？
0: 我只要满满一杯。
3: 一杯牛奶一个金币，先给钱吧。
2: 匹诺曹难为情地说道。
0: 可是我一个也没有。
3: 那可不行，你要是一个金币都没有，我是不会给你的。
0: 这样啊？
2: 匹诺曹说着要走。
3: 等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0: 什么是露露？
3: 就是把水从井里提上来浇菜的装置。
0: 我愿意。
3: 好，如果你抽100桶，我就给你一杯牛奶。
0: 那好吧。
2: 匹诺曹马上动手，一桶，两桶，三桶，10桶水还没有提上来，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么重的活儿是他变回木偶后从来没有干过的。
0: 这种活儿是我以前做驴子的时候做的呢。
3: 是有个驴子每天帮我做。
0: 您带我去看看他行吗？
3: 好的。
2: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头驴子。他用驴子的话问他，
0: 你看起来好眼熟。
2: 驴子听到声音睁开眼，低声回答，
4: 匹诺曹，我是小当仙儿。
2: 然后就死了。匹诺曹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低声说着，
0: 可怜的小灯芯儿。
2: 然后他拿起一把干草，轻轻地把小灯芯儿盖上。种菜的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说道，
3: 这头驴子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0: 他是我的同学。
3: 怎么可能？驴子是你的同学？你的书读得有多好，我可是知道了。
2: 木偶很不好意思，他接过一杯还有点温热的牛奶，赶紧回小房子去了。小朋友，匹诺曹再次见到了可怜的小灯芯儿，他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爸爸换了一杯热牛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6: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5: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7: 原来是你呀、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6: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7: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6: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7: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5: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6: 别跑，别跑，
5: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6: 小公主，快开门！
5: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6: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5: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6: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5: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6: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5: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 谁知他一落地，已不再是

0: 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杯子里的大海。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原子来到一家酒店吃饭。这个酒店非常华丽，像宫殿一样漂亮。其实经常有人邀请原子的爸爸妈妈去酒店吃饭，不过原子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见那些陌生人或者听那些人说话。到了酒店，原子坐在做工精致的木头椅子上，静静地听其他人讲话。原子的爸爸慢条斯理地发表言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赢得满桌人的赞许。原子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他无聊地打着哈欠。这时服务员上菜了，服务员送来了美味的海虾，烧酒淋到海虾的身上，摆成一排的青白色的虾，一个个变得浑身通红，在盘子里狂蹦乱跳。原子正望着这些海虾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8: 原子，你能救救我吗？
7: 一只海虾从盛满饮料的高脚杯后面探出头，急切地向原子求救，嘴里还吐着泡沫。原来这只虾趁别人不注意，从盘子里跳了出来，偷偷地躲到原子的杯子后面。原子非常惊讶，他小声地说：
9: 我该怎么救你啊？
7: 海虾指着正在冒着气泡的高脚杯，用力转动它鼓鼓的眼睛，对原子说：
8: 你的杯子里不是装着一个大海吗？你把我放进杯子里，我就能藏起来了。
7: 原子看了看杯子，杯子里的饮料正翻腾着，冒着气泡，看上去就像一个储满水的水缸。可能在一只小小的海虾眼里，这就是大海了吧。这时海虾继续说：
8: 你放一些海藻进去，再把我放进杯子里，这样我才能藏好。
7: 原子捏起盘子里的海藻，放进了高脚杯里。谁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杯子里的饮料立刻变了样，成了真正的带海草的大海。接着原子把海虾放进杯子，海虾在杯中快乐地游动。突然他伸出头对原子说：
8: 你想来大海里玩一会儿吗？这会儿水温正合适。
7: 原子向两边看了看，发现大人们都在大声聊天，没人注意到他。 于是他对海虾点了点头。接着，海虾伸出他带叉的长夹，用力拉住原子的手，使劲儿一拽，原子扑通一声被拽进了杯子里。一股咸腥味儿冲进了原子的嘴里，他不断吐着海水。海虾笑着说：“
8: 别怕，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大海，当然不会淹着你的。走，我带你去大海深处玩一玩。”
7: 原子兴奋地说：“
9: 太好了，这真是太有趣了。”
7: 原子开心地摆动手臂和双腿，跟着海虾朝着蓝色的深海游去，最后消失在大海深处。在酒店里，最先发现原子不见的是他的妈妈。妈妈看到餐桌的高脚杯旁边只留下了原子的一双鞋子。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原子。就这样，三个月之后，一位海上救生员发现一个男孩在深海里游泳，一边游泳一边和一只海虾游玩嬉戏。这个救生员抓住男孩的背带，把他带上了岸，送回了家。这个男孩就是原子。原子回到家后，妈妈紧紧地搂住原子，激动地哭了出来，落下的泪滴比原子在海里见到的珍珠还多。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带原子去那个酒店吃饭了，只让原子在家里吃饭。不过，妈妈不许原子再喝气体饮料了，而且她把所有的高脚杯都藏了起来。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12: 这个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8: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6: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8: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12: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6: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12: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6: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8: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12: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8: 说完

0: 大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0: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6: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7: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6: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8: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6: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9: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6: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说到做到的故事。狼狗小黑是个热心肠的孩子，花花镇的兔爷爷要到草草镇接孙子迷你兔一起度假，可兔爷爷临出门时扭伤了脚。小黑看到了，赶忙跑过来对兔爷爷说：
3: 兔爷爷别着急，我来帮您去接。
2: 兔爷爷看了看小黑说道：
4: 小黑，你能行吗？
2: 小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
3: 放心吧，没问题。
2: 小黑来到了草草镇，这里可真好玩呀，有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吃的。小黑只顾着四处游玩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等他玩累了回到家，才想起自己答应兔爷爷的事儿。兔爷爷知道后对小黑的行为十分失望。不久后，花花镇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镇上的树木全都冲毁了。小黑告诉大伙儿，他会把树再栽起来的，但是大伙儿对小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他不久前忘记了对灰狼爷爷的承诺。面对大家的质疑，小黑这次下定了决心：
3: 我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
2: 他不怕辛苦，挖了很多树坑，栽种了很多的树苗。他每天勤快地浇水，小树苗很快长出了漂亮的枝叶。没多久，百花镇又恢复了绿树成荫的景象。通过这件事儿，小黑明白了，光有嘴上的热情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狼狗小黑答应帮兔爷爷去接小孙子，可他只顾着贪玩，而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别人对他很失望。小朋友，请记住，别人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诚信基础上的，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光嘴上说是不行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

0: 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1: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2: 我一向喜欢安静。
1: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2: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0: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1: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2: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1: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2: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1: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0: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2: 我回不去谷仓了。
1: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2: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1: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2: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1: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2: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
0: 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

0: 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1: 坦普尔曼在哪里？
2: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0: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1: 坦普尔曼，醒醒！
0: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踢上天吗？
1: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0: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1: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0: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1: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0: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0: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哼，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0: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3: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3: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他一直爬到卵囊那。

0: 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2: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佐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圆圈要当警察》。在呼啦啦农场，有一只小猪叫小圆圈，它是呼啦啦农场出生的第39只小猪。和其他小猪一样，它每天都要上圆滚滚幼儿园。新年的第一天，小猪们在讨论自己的新年愿望。小圆圈站起来说，
11: 我想成为一名警察。
10: 警察？其他小猪都哈哈大笑起来。老师说，
12: 孩子，就像公鸡不会下蛋一样，猪是不可能成为警察的。
10: 小圆圈失望极了，他想了很久很久，决定请狗警长帮助他。
11: 警长您好，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警察呢？
10: 小圆圈恭敬地问。
13: 什么？你想成为一名警察？
10: 狗警长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13: 只有像我们一样拥有灵敏的嗅觉，矫健的身躯，才能成为一名警察。就像公鸡不会下蛋一样，猪是不可能成为警察的。
10: 小圆圈失望极了。突然，鸡太太扑棱着翅膀冲进来。
14: 警长，警长，我的蛋被偷了。
10: 狗警长赶紧起身去鸡太太家查看，小圆圈也悄悄地跟了过去。
14: 我一共有12颗蛋，可是现在数来数去只有11颗。
10: 鸡太太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狗警长闻了闻鸡太太的鸡蛋，一言不发地看来看去。小圆圈也学着狗警长的样子闻了闻鸡蛋，四下找起来。狗警长研究了半天，说，
13: 对不起，鸡太太，你的蛋可能已经被小偷吃掉了。
10: 鸡太太一听，伤心地大哭起来。小圆圈同情鸡太太，说，

0: 我们再找找吧。狗警长生气地说，
1: 我说找不到就不可能找到，要找你自己找。
2: 小圆圈就仔细地闻了闻鸡太太的蛋，在农场里这里闻闻那里拱拱。
0: 我找到了，
2: 小圆圈大叫起来。狗警长连忙和大家一起围了过来。
0: 看，鸡太太的蛋。
2: 小圆圈从稻草堆里捧出一颗蛋。原来猪的嗅觉很发达，可以嗅到和辨别很多种气味。而小圆圈因为找回了鸡太太的蛋，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洗手真干净。
5: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6: 哇哦，好好玩哦。
7: 啦啦啦啦啦，哗哗哗呀，玩沙真好玩。
4: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5: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8: 好。
6: 对了。
9: 对了。
7: 嘿，他们要去哪里呢？
5: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4: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7: 哦，
5: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7: 我也要洗手。
10: 我抹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4: 大家都好棒。
5: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喽。

莫非萨，莫呀莫呀莫呀莫，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冲呀冲呀冲呀冲，双手洗得真干净。

莫被炸，莫呀莫呀莫呀莫，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抽水了。

0: 妹妹，吃水果咯。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莫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1: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3: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他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1: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3: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他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1: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3: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他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4: 蛇，你给我走开！
3: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1: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3: 鸽子坚持说道：
4: 蛇就是蛇。
3: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4: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它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3: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1: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3: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4: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3: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4: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3: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1: 我为你感到难过。
3: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4: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3: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1: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3: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4: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3: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1: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3: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4: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1: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4: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3: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4: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1: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4: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3: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1: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3: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1: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3: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 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5: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4: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6: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4: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7: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4: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猴皮皮。一天早上，小猴皮皮去森林里散步，在小路上他遇到了小狗妮妮。妮妮问他：
0: 皮皮，快看我的发型，我刚做了一个空气刘海，你觉得好看吗？
9: 皮皮只看了一眼，就对妮妮说：
10: 你的发型可真古怪，都遮住眼睛了，你不怕走路时

0: 撞到树上吗？
1: 妮妮听了很生气，她瞪了皮皮一眼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皮皮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看见熊猫玲玲在树下跳舞。熊猫玲玲穿了一身粉色的新裙子，玲玲看见了皮皮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笑着对他说：
0: 皮皮，这是我新做的裙子，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啊？
2: 一点儿也不好看，裙子的颜色太俗气了。
1: 听到皮皮的话，玲玲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转身跑开了。皮皮毫不在意地继续向前走。又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一片草地上，小猪乐乐正在草地上拉小提琴。皮皮来到了乐乐身边，他听了一会儿就大笑起来。乐乐被皮皮的笑声吓了一跳，他问皮皮：
3: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0: 我在笑你的琴声啊，你的琴声就像伐木工人用锯子锯树的声音，难听死了。
1: 乐乐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小提琴收起来，气呼呼地向前走。乐乐急忙跟上去说：
0: 哎，你别走啊，咱们一起玩吧。
1: 可是乐乐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越走越快。皮皮独自在森林里走着，他有点伤心，因为他发现小伙伴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回到家里，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说：
4: 你总是说别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人家当然生气呀。你要学会夸赞别人，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呀。
1: 皮皮终于明白了，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会夸赞别人哦。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大家是不是也想拥有一只小宠物呢？不过养宠物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不信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做《宠物小老鼠》。豆豆猪看到很多人都牵着宠物在街上溜达，他就跑回家对妈妈说：
2: 妈妈，妈妈，我也想要一个宠物。
1: 一只小老鼠听见了，就跑过来对豆豆猪说：
3: 我来做你的宠物好不好？
1: 豆豆猪开心地答应了，小老鼠成了豆豆猪的宠物，豆豆猪去哪儿它都跟着。可是豆豆猪发现养宠物也有好多的麻烦。在家里，小老鼠一会儿说：
3: 主人，我饿了。
1: 豆豆猪就喂小老鼠吃的。小老鼠吃饱之后又说道：
3: 主人，我的脚好酸呢，你替我揉揉吧。
1: 豆豆猪又替他揉了脚。豆豆猪心想，现在应该没事了吧。可是小老鼠扭着腰撒起娇来：
3: 主人，你陪我一起玩呢。
1: 豆豆猪只好陪小老鼠玩了一个下午。傍晚，猪妈妈做好饭，又对豆豆猪说：
4: 豆豆猪，帮小老鼠洗澡去。
1: 豆豆猪开始后悔养一个宠物了，他说：
2: 妈妈，我把小老鼠送给您当宠物吧。
4: 我已经有了一个宠物了。
2: 是谁呀？
4: 就是你呀。
1: 这天夜里，豆豆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
2: 我养了一天宠物就觉得好累，妈妈养了我这么长时间，一定好累好累哦。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对自己的妈妈。
1: 小朋友们，你们也是妈妈心中的宝贝，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也很辛苦，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爸爸妈妈。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11: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0: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11: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0: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11: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0: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11: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0: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

0: 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1: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0: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2: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0: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尊敬的石匠。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5: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8: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7: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9: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7: 奶油罐同样说，
10: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7: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8: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7: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2: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7: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9: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0: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1: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2: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1: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8: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7: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9: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7: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0: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8: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7: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8: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7: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10: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7: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8: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7: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10: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7: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10: 等等我。
7: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

0: 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1: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0: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1: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0: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6: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3: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6: 好的。”
3: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7: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3: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6: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3: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wood， 木头。wood house， 木头房子。
0: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3: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 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6: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3: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0: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他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3: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5: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8: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百家姓故事之范姓篇。范姓是尧帝的后裔，尧帝的姓氏是齐。东周周宣王时期，尧帝的后裔杜伯由于得罪了周宣王，结果被周宣王当场斩首。杜伯的儿子逃到了晋国，被任命为士师。后来士师的子孙士会执掌国政，被封到了范地。士会死后，他的子孙就以范为姓氏流传了下来。范姓中有一个特别有名气的人，叫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对自己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家人要求也非常严格。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范仲淹教子扶危的故事。范仲淹治家甚严，教导自己的子女时经常说：
12: 我范氏家风清廉简朴，乐善好施，你们平时为人做事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
11: 有一次，范仲淹让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范纯仁从苏州运送麦子到四川。
12: 纯仁，苏州的麦子熟了，现在你去一趟吧，把麦子运到四川吧。
11: 范纯仁就去了苏州。范纯仁到了苏州后，把所有的麦子都装上了船，开始返程。结果在路上的时候遇见了好朋友石曼青。范纯仁看见石曼青一脸难过，就问他：
13: 你怎么了？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1: 石曼青看了看是自己的朋友，就回答道：
14: 我的亲人去世了，可是我现在没钱把亲人的棺材送回故乡，所以才这么发愁。
11: 范纯仁听到这件事儿后，就把一船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青。范纯仁空着手回到了家，他不敢给父亲说这件事儿。这时范仲淹看到范纯仁回来了，就问他：
12: 纯仁，这一路上遇到了什么朋友了吗？
13: 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青，他因为亲人丧事没钱运送棺材回家，被困在了那里。
11: 范仲淹立刻说道：
12: 那你怎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
11: 范纯仁听了这话，连忙回答：
13: 我已经把麦子送给他了。
11: 范仲淹听了，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连连夸赞道：
12: 这件事你做得很对，没有枉费我对你们的教导呀。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Jake.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

0: 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7: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6: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7: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6: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8: 小姑娘，

0: 为什么哭啊？
1: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0: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1: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2: 让我先来试一试。
1: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2: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1: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2: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1: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2: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1: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3: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2: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1: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2: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1: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2: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1: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2: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1: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2: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1: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2: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1: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2: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1: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4: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1: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2: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1: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0: 怎么了？我放

0: 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两幅逼真的图画》。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两名著名画家，他们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两个人的作画水平都很高，很难分出高低。有一天，他们在一块儿讨论画画技巧，由于有不同的意见，就争论了起来。拉斐尔说：
10: 明明是我的方法更好，为什么您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9: 米开朗基罗摇了摇头，对拉斐尔说：
11: 我们这样争论也没有结果，不如我们每个人画一幅画放在广场上展览，让全城的人评价一下到底谁画得好。
9: 拉斐尔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思考如何作画。过了几天，拉斐尔的画已经画好了，在他的画上有一个顶着一篮葡萄的男孩，男孩十分逼真，葡萄新鲜水灵，让人看了忍不住流口水。然而这几天来，米开朗基罗一直没有创作灵感，画了好几幅画都不满意，他发愁地抓了抓头发，抬头看了看窗外，忽然他看见了窗帘，心里就有了一个主意，马上拿笔画了起来。到了约定的日子，两人把画作放在广场上，广场中央挤满了人。拉斐尔首先走上前去，把画布揭开，人声中发出了一阵惊叹声：
12: 快看快看，那串葡萄像真的一样，画的真是太好了。
9: 可能是葡萄太逼真了，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竟然飞了过来，扑到画上啄葡萄。拉斐尔得意极了，他往旁边一看，发现米开朗基罗沉默地站在旁边，就高傲地说：
10: 您还在等什么呢？快把画布取下来吧，让大家看看您的画。
9: 可是米开朗基罗仍然呆呆地站着，拉斐尔有些着急了，就快步走过去说：
10: 您这是怎么了？快把画布拿下来吧。
9: 说完他伸手去扯那块布，突然他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站住不动了，随后他说：
10: 您画得太好了，是我输了。
9: 原来啊，那幅画布就是图画，只是因为太逼真了，所以大家都没有辨认出来。观众们很快明白了过来，都拍手称赞起来。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快乐卷卷猫。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在水面上跳舞的石头。一天上午，小熊在花丛中追蝴蝶玩耍，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1: 小熊，小熊，快去看呐，石头在水上跳舞呢。
0: 小熊扭头看去，发现是他的好朋友小鹦鹉在叫他。小熊说：
2: 别开玩笑了，石头这么重，一扔到水中就会沉底，怎么能在水上跳舞呢？
0: 小鹦鹉很认真地说：
1: 谁跟你开玩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水边玩石头，她就那么一扔，石头就跳着舞从河的这边到那边去了。
0: 听小鹦鹉这么一说，小熊也感到好奇，于是对小鹦鹉说：
2: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0: 小熊就跟着小鹦鹉一起来到了河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河边扔着石头玩呢。只见她从河边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然后向河里一扔，石头便飞一样擦着河面跳到对岸去了。小熊对小鹦鹉说：
2: 咦，好奇怪呀，石头真的在水上跳舞呢。
0: 小鹦鹉说：
1: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只见过树叶和树枝在水上飘，还从没有见过石头可以在水上跳舞呢。
0: 小熊决定自己试一试，他也拿起一块石头向河面扔过去，结果石头一下就沉到了河里。可是小女孩还是可以让石头在水面上跳舞，小熊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去问问小女孩。他走到小女孩的旁边说：
2: 是不是这里的石头比较轻，才在水上跳舞的呢？
0: 小女孩回答：
3: 这是因为我扔出去的时候用的力气比较大，石头的速度很快，当石头落到水面上的时候，就从水面上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石块，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沉下去以前，跳到前面去，这样石头就不会沉到水里面啦。
0: 小熊听了小女孩的话，又捡起了一块石头，用力地丢了出去。嘿，石头果然在水面上跳起了舞。小熊终于知道为什么石头可以在水面上跳舞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

0: 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1: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0: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2: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0: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1: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0: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3: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4: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3: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它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

0: 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下落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1: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尔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1: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1: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1: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1: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

0: 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1: 我发誓，
2: 我也发誓，
3: 我也是。
4: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霍尔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谁最优秀》。咱们大家的手上都有五根手指，这五根手指一直都团结合作，非常友好，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他们忽然为谁是五个手指中最优秀的这一话题争论起来了。大拇指首先发话了，
7: 要说最棒的当然应该是我了，咱们几个中身体最粗最壮的就是我，并且当主人夸奖谁赞美谁时都会把我竖起来，所以我是最优秀的。
6: 食指撇了撇嘴说，
8: 哼，我才是最厉害的，每当发现谁出现错误或者谁有不对的地方时，主人都会让我把他们指出来。
6: 中指拍拍胸脯就骄傲地站起来说，
9: 看看吧，你们一个个矮的矮小的小都站在我的左右，哪有一个像我一样，我是中心，我是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
6: 无名指不服气了，
10: 你们根本没我重要，主人最信任我了，他结婚时那颗代表着真爱的钻石戒指不就戴在我的身上吗？
6: 他们一直争吵着，谁也不服谁。这个时候，小拇指对四个哥哥说，
11: 你们别吵了，想知道谁最优秀，试验一下就知道了。那边有一个柿子，你们谁把柿子摘下来，谁就最优秀。
6: 四个

0: 你们现在知道了吗？我们之间没有谁比谁优秀，只有团结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1: 四根手指听了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

0: 到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3: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2: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4: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2: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3: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2: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5: 你干嘛躲着我呀？”
2: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3: 我怕你嫌我丑。”“
5: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2: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3: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花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2: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它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它漂亮，却不知道它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6: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7: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6: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7: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6: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7: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

0: 被、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他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是他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棵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2: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

0: 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1: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0: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2: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0: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2: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0: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它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3: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4: 拔掉这朵雏菊吧。
5: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2: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1: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9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8: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7: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 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9: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7: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0: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7: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9: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7: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0: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7: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

0: 他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1: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1: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2: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1: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2: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1: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1: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1: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1: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3: 都能，它们都会笑。
1: 我原先并不知道。
3: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1: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1: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1: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

0: 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他自豪地说，
1: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2: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3: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她就来哄她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皮找妈妈》。森林里快要开动物运动会了，小鸭子皮皮跟着妈妈去体育场看比赛。一路上，皮皮走得非常快，妈妈在后面追着喊：“
3: 皮皮，皮皮，你慢一点儿，这里人太多了，妈妈跟不上你。”
2: 可是皮皮恨不得飞过去，哪里还慢得下来呢？很快体育场就到了，皮皮嗖的一下就跑到前面找座位去了。可是当皮皮找好座位后，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这下皮皮急得哭了起来。
4: 啊，妈妈，你在哪儿呀？
2: 旁边座位上的小山羊听到了皮皮的哭声，关心地问：“
5: 小鸭子，你怎么了？”“
4: 我跟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妈妈了，我现在好害怕，我该怎么办呀？”“
5: 不如你去问问有没有谁看到你的妈妈吧。”
2: 皮皮最先遇见了狐狸阿姨，皮皮问她：“
4: 阿姨，阿姨，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6: 没有啊，小鸭子，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2: 接着皮皮又去问熊爷爷：“
4: 爷爷，爷爷，您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7: 没有啊，孩子，不过这体育场里有广播，你们可以去找找大象叔叔，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在广播里喊一喊，你的妈妈听到了就会去找你的。”

0: 皮皮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爷爷。
0: 最后皮皮通过大象叔叔的广播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回家的路上，皮皮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乱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人多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紧紧拉着爸爸妈妈。如果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就要赶快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哦。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喵！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5: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节呢，天气啊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儿，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4: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二十四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6: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4: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7: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啊？
6: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二。

0: 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呀，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1: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2: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1: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3: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2: 我也想去冬泳。
3: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1: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24节气又要开始了。
4: 咏梅，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3: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2: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4: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2: 姐姐赶紧叫道：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2: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4: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2: 姐姐便说：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2: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她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5: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2: 他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5: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2: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他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3: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2: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5: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 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2: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3: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2: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0: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2: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说，
3: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2: 他的姐姐给他开了门，对他说，
5: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2: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0: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2: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0: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2: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0: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2: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5: 愿意。
2: 然后又说，
5: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她。
2: 国王说，
0: 他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2: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他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他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1: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 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7: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8: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角，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角，

0: 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奖，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长途迁徙的白鳞鱼。白鳞鱼家族是大海中非常有威望的家族，传说从人类开始捕鱼起，白鳞鱼就出现了。它们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上面铺满了圆圆的鳞片，就像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外衣一样。在白鳞鱼家族中，有一条小小的白鳞鱼叫甜甜，它和爸爸妈妈快乐地生活在大海深处一个美丽的地方。甜甜非常喜欢这里，他每天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游戏、学知识，清脆的笑声一阵又一阵，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甜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所以他决定和小伙伴们一起永远住在这里。可是一天早上，妈妈突然告诉甜甜，
6: 甜甜呀，快点儿把你的东西打包收拾一下，咱们要搬到离海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了。
4: 甜甜大吃一惊，赶忙说道，
7: 妈妈，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离开我的小伙伴们。
4: 妈妈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6: 傻孩子，大家都会一起搬走的。我们白鳞鱼对温度的感知很敏锐，咱们一直生活在深海是因为别处的温度低，这里最暖和。现在呀，要搬去近海是因为近海的温度升高了，那里有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有更充足的食物。
4: 听完妈妈的话，甜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伤心地问，
7: 妈妈，我们可以不搬走吗？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4: 妈妈看着伤心的甜甜，温柔地安慰她说，
6: 甜甜，近海也漂亮呢，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美味的食物，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健康地长大了。
4: 甜甜虽然还是很难过，但一想到小伙伴们也会一起搬去，心里又觉得好受了点儿。春天

天快结束的时候，白鳞鱼家族开始了大迁徙。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越海洋，在近海安了家。天天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家，又开始和小伙伴们玩有趣的游戏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白鳞鱼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鱼类，随着季节和温度的变化，白鳞鱼会迁徙到更温暖的海域安家哦。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4: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3: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4: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3: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4: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3: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4: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3: 一言为定。
2: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4: 现在我要开车了，
3: 要我帮什么忙吗？
4: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2: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0: 桥，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啊！停车，快停下！
1: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0: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1: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0: 啊，快停下！
2: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被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3: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3: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0: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3: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0: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3: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0: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4: 唉，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0: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4: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0: 好的，没问题。
4: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3: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0: 好的，我保证。
2: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0: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古宝，朱熹介绍春日，把景色写得可真美呀。
1: 哦，那你说说美在哪里呀？
0: 当然是对春天泗水这个地方的描写啦。爷爷可是告诉过我了，这首诗是说朱熹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到泗水边去游玩，看到无边无际的风景，顿时感觉焕然一新，而且随便哪里都能感觉到东风的吹拂，满眼的万紫千红都是春天的象征。古宝，我说的对吗？
1: 对对对，彤彤，这字面意思你是说对了，可是这首诗是一首哲理诗呀，你读懂里面的意思了吗？
0: 哲理诗？古宝，不对呀，这首诗明明写的都是泗水的春景，哪有什么哲理呀？
1: 问题就是在于这首诗写的是泗水春景，在朱熹生活的时代，泗水可是被金人占据着的，他根本去不了泗水游春。
0: 啊，那朱熹这么写不是骗人了吗？
1: 倒也不是骗人，朱熹啊，作为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是要通过这首诗讲道理呢。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见见他好了，你的疑问他一定乐于回答呢。
2: 彤彤听了古宝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开心地回答道：
0: 愿意愿意，我又能跟你去古代玩了，哈哈，真棒。
2: 彤彤的态度让古宝非常满意，只见古宝略施法术，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一个小庭院里。这个庭院可真美呀，在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庭院内花团锦簇，白色红色的花丛将其点缀得格外雅致，脚下的草坪踩上去软软的，散发着独属于春天的泥土芬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体会着春日的气息。
0: 古宝，这个庭院可真漂亮，可是我们不是来找朱熹的吗？他人在哪里呢？
2: 这时古宝指着前方的凉亭对彤彤说道：
1: 你呀，光顾着欣赏春天的美景了，那朱熹不就在前面亭子里坐着吗？
2: 彤彤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就看到在凉亭的边上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的身穿淡紫色的衣服，面对凉亭前的池塘，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胡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认真研读着手中的书籍。而那个小少年则身穿淡绿色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方古琴，安静地站在老人的身旁。看到这里，彤彤心里大概有数了，他迈开步子，径直走到了这一老一少身旁，刚准备开口说话，就被老人身边的少年伸手拦了下来。
3: 嘘，我家先生正在看书，请你不要打扰。
4: 可是我有问题想和朱熹先生探讨啊。
3: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先生交代了，在他看书期间不想被人打扰。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家先生不接待，请你回吧。
2: 书童的话让彤彤生气极了，他愤怒地说道：
0: 你哼，我是来找朱熹先生的，跟你这个小小书童有什么关系？你快让开，我要跟先生直接说。
2: 听了彤彤的话，书童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彤彤看到书童让开了，骄傲地哼了一声，走到了朱熹的身边，行了个礼，说道：
0: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

0: 想要请教。
1: 可是朱熹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上的书籍，忽视了彤彤的话。彤彤疑惑地看了看朱熹，提高了嗓门，把话重复了一遍。
0: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请教。
1: 但是朱熹没有理会彤彤，依然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似乎外部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下彤彤可犯难了，怎么才能让朱熹理自己呢？就在彤彤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书童却嘲笑彤彤说道：
2: 我都告诉你了，我家先生在看书，你就是不听。先生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对一切事不予理会，哪怕是天塌下来，只要他没看尽兴就不会理会。你啊，还是少费心思了，安静等着吧，等先生看够了自然会理你的。
1: 书童的话让彤彤感到有点郁闷，安静等着倒是没什么，可是这朱熹什么时候才能看尽兴啊？彤彤跟古堡穿越古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啊。不行，必须想办法了，不然这一趟来的就太吃亏了。于是彤彤坐到朱熹旁边的草地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彤彤眼前一亮，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大声吟诵道：
0: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先生，这首诗你还有印象吗？
1: 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听完彤彤的吟诵，朱熹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并看向了彤彤。
3: 当然记得，这是我做的诗，怎么会不记得呢？哈哈哈，孩子，你说有问题想问我，不妨说说看吧。
0: 好了，朱熹先生，其实我想问他就是这首诗。这首春日明明通篇都是写你去泗水这个地方春游看到的景色，可是据我所知你是不可能到过泗水的呀，因为
3: 泗水被金人所占，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明明没去过，可为什么要写呢？这不是骗人吗？
3: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娃娃对这首诗还认真思考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人，春日这首诗明面上是写景，可实际上我是在赞颂孔子啊。
1: 朱熹给出的答案让彤彤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朱熹，向他问道：
0: 赞颂孔子，这通篇的写景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
3: 呵呵呵，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泗水啊，曾经是孔子讲学传道的地方。在诗中，我用第一句中的泗水暗喻孔门，而寻芳则暗喻求圣人之道，第三句中的东风是暗喻孔子的教化，最后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春这个字，其实是暗喻孔子所倡导的仁德呢。我这通篇都是在赞颂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呀。
0: 朱熹先生，还好我来找你了，要不然我自己想一辈子都想不到这层含义呢。你把哲理融在美丽的春景中，不露一点说理的痕迹，但是却不断暗喻，可真是别具匠心啊。朱熹先生，在我看来你可真是厉害呢。

0: 你这嘴巴可真甜，不过朱某可称不上厉害，相比孔圣人，就算说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徒也不为过呀。孩子，你听我一言，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更要胸怀天下，遵从仁德。学习赋予你智慧，智慧赋予你能力，而仁德的心则能正确引导你的能力。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1: 明白明白。仁德的心可以正确引导能力的发挥，但是不仁德的心也会把能力发挥到坏的地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0: 哈哈哈哈，好好，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见地，甚是不错。这首春日还望你牢记于心，树立一颗仁德之心呐、啊！哈哈哈哈！
1: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3: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2: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3: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2: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

0: 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1: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0: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2: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0: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1: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0: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3: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0: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4: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1: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4: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1: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4: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1: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2: 当然愿意。
1: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2: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2: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

0: 辞说：
1: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2: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2: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变成了真正的孩子。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见到了变成驴子的小灯芯儿，可怜的小灯芯儿已经累死了。整整五个月，匹诺曹没有天亮就起来，跑去摇露露，换一杯牛奶。这样，他的爸爸虚弱的身体渐渐好多了。然后，匹诺曹又学会了编草篮、编草筐，还做了一个漂亮的座椅车。天气好的时候，就推着爸爸去呼吸新鲜空气。晚上，他就认真读书写字，还在邻村买了一本书。尽管封面都没有了，但是他却读得很仔细。因为没钱买笔和墨水，他就用削的树枝代替笔，用树枝蘸一小瓶桑葚汁和草莓汁。杰佩托看到自己儿子这样上进，心里开心极了。匹诺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攒了40个金币。一天早上，他高兴地对爸爸说：
1: 我要上市场，给自己买一件小外套、一顶帽子和一双鞋，等我回来，您肯定以为我是个绅士呢。
0: 他兴冲冲地出门，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身一看，是一只漂亮的蜗牛。蜗牛说：
2: 您不认识我了？
1: 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
2: 我是住在天蓝色头发仙女家的那只蜗牛啊，难道你忘记了吗？那一次是我下来给你开门的，你的一只脚还插在门上，你真的不记得了？
1: 哦，我记得了。那你快回答我，蜗牛先生，我的仙女妈妈在哪儿？她在做什么呢？她肯原谅我了吗？他还记得我吗？他还爱我吗？他离这儿远不远？我可以去看他吗？
0: 匹诺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可是蜗牛还是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2: 我的孩子，仙女她在医院里。
1: 在医院？
2: 是的，她受了那么多打击，已经一病不起了，而且现在穷得连一片面包也买不起了。
1: 我的好仙女，如果我有100万，我就马上跑去给她。可是现在我只有40个金币，都在这儿了。我本来打算买新衣服的，你都拿去吧，蜗牛先生，你快拿去给我的仙女。
2: 那你的新衣服呢？
1: 那有什么要紧的？只要我能帮助到仙女妈妈的，我还要卖掉我身上这件破衣服呢。快去吧，快点去吧，再见，过两天我还在这里等你。
0: 这一回，蜗牛居然破天荒的比每次都快了很多。匹诺曹回到家，爸爸问他：
3: 你买的新衣服呢？
1: 哦，找不到一件合身的，下次再买吧。
0: 这天晚上，匹诺曹10点都没有上床睡觉，过了12点也没有。平时他都要编8个篮子，可是他今天编的不是8个，而是16个篮子。他累坏了，一上床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了仙女，她依然是那么的漂亮，笑得那么美丽。仙女吻了吻他的额头，对他说：
4: 好样的，我的匹诺曹，为了报答你，我原谅了你所有的淘气事。一个真正的孩子，只要他们充满爱心地帮助遭到不幸的父母，都应当受到疼爱。好好做真正的孩子吧，你会很幸福的。
0: 匹诺曹一下子被惊醒了，睁大眼睛，他发现自己真的不是木偶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小孩，跟所有的孩子一模一样的。他抬头一看，四周也不是干草墙壁，而是一个漂亮的小房子，装饰摆设十分。

0: 真精美。匹诺曹连忙跳下床来，他看到桌子上方有一套新衣服和一顶新帽子，还有一双新皮鞋，并且一切都合适极了。他赶紧穿上衣服，手插进口袋，发现里面有一个象牙钱包，钱包上写着这么一句话：
1: 天蓝色头发的仙女还给她亲爱的匹诺曹40个金币，真心感谢她的好心。
0: 匹诺曹打开钱包一看，居然真的是40个金币，崭新崭新的40个，一闪一闪的发着光。匹诺曹去照镜子，发现里面出现的是一个漂亮的孩子，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匹诺曹糊涂了，
2: 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在做梦？爸爸，你在哪儿？
0: 他忽然叫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发现杰佩托身体健康，精神抖擞，看上去跟几年前一样。杰佩托正在精细地设计一个极其漂亮的画框，上面都是叶子、花朵和各种动物的画像。匹诺曹扑过去抱住杰佩托的脖子，亲着他问：
2: 这是怎么了，爸爸？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事儿多亏了你呀。
2: 为什么？
3: 因为坏孩子变好了，这样就会有一种力量使他们家变样的，让他们家人都变得快快活活的。
2: 真的吗？那原来的木偶匹诺曹呢？
3: 在那儿呢。
0: 杰佩托指指那个墙角，有一个大木偶歪到一边，两条胳膊耷拉下来，两只眼睛紧紧闭着，脚交叉着蜷在一起。匹诺曹看了老半天，终于含着泪说：
2: 当我是个木偶的时候，我惹了多少麻烦啊！如今我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孩子，我是多么幸福啊！
0: 小朋友，《木偶奇遇记》关于匹诺曹的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匹诺曹陪伴大家的这段时间里，让我们看到了诚实是一个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做一个诚实、善良、勇敢的乖孩子。花儿姐姐还在故事乐园里给你准备了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哦，快去听听吧。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3: 24节气之芒种。
6: 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儿，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14: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6: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15: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6: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14: 妈妈，你给我讲

0: 讲芒种的知识吧。
1: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2: 爸爸接着说，
3: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2: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3: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0: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2: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1: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2: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4: 梅雨五绝，范成霸，已有甲申雷雨惊，成竹却喝芒种情。
5: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

欢欢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勇敢说出来。
14: 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15: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14: 嗯，烤好了，
15: 我来拿。
14: 啊，
15: 好香哦。
14: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15: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14: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16: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17: 哇，好可爱哟。
14: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17: 谢谢你们。
18: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17: 对呀。
14: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17: 对不起，
14: 对不起。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17: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14: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17: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14: 很棒哦，小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19: 想。
17: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16: 嗯，好好吃哦。
17: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18: 嗯，巧虎真厉害。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风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3: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2: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4: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儿，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2: 说完，他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3: 那你喝点酒吧。
2: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4: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3: 是没有酒。
2: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4: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3: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4: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2: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5: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4: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5: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2: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4: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3: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2: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4: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5: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2: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6: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2: 风帽匠对睡鼠说：
5: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2: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

0: 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1: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1: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1: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3: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1: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3: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2: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1: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2: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2: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1: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2: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1: 我可不知道。
3: 我更不知道了。
2: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1: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2: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1: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2: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2: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2: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0: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4: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6: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4: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5: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4: 忽然，罗基明

0: 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猴子吃水果》。果园里的水果终于成熟了，一大早，小猴子就钻进了果园，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最先来到的是香蕉田里，小猴子最喜欢吃香蕉了，看见满园子的香蕉，他立刻就钻了进去，一边摘一边吃，开心极了。每吃完一个香蕉，小猴子就顺手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往天上扔了一块。一只小麻雀被砸到了脑袋，疼得大叫起来，
5: 哎呦，是谁乱扔东西？
4: 他低下头，看到香蕉田里还在不断大吃特吃的小猴子，气冲冲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对他说，
5: 你怎么能乱扔香蕉皮呢？
4: 小猴子正忙着吃香蕉，嘴巴里塞得满当当的，他看都没看小麻雀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很快，小猴子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他摘下了一个最大最圆的西瓜，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坐在地上吃起来。
6: 西瓜又甜又多汁，真好吃。
4: 吃完了西瓜，小猴子站起来，拍了拍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继续往前走。由于小猴子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就开始在果园里散起步来。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香蕉田里，他想，
6: 我再摘一大串香蕉拿回家，当做晚饭好了。
4: 可是小猴子刚迈开脚，就觉得脚下一滑，身子就往后倒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猴子一只手摸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揉着摔疼的屁股，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忍不住大喊起来，
6: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真可恶！
4: 看到小猴子狼狈的样子，小麻雀忍不住大笑起来。
5: 这可是刚刚你自己扔的，难道你忘了吗？
4: 小猴子羞得脸都红了，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果园。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街上或者公共场所不能随地乱丢垃圾，如果手里有了果皮、纸屑等垃圾，一定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或者用袋子把它们装起来带回家再处理，这才是一个讲文明、讲卫生的合格小公民哦。
7: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山那边的朋友》。小象阿卡住在大山的这边，他有一个朋友住在大山的另一边。每天早上，阿卡都会向他大山另一边的朋友问好。
10: 你好吗？
11: 你好吗？
9: 大山那边马上就会回应。
10: 你好吗？
11: 你好吗？
9: 小象阿卡不知道他的朋友长什么样，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面。有时候阿卡想，
12: 我的朋友是什么呢？我的朋友应该是一只可爱的长耳朵小兔。哎，不对不对，它可能是一只调皮的小松鼠。
9: 这一天，小象阿卡决定到大山那边去看望他的朋友。他走啊走，走了大半天，才到山的那边。可是阿卡没有找到他的好朋友。阿卡就站在山路边大喊，
10: 我的朋友，
11: 你去哪里了？
9: 一个声音在山的那边传了过来，
10: 我的朋友，
11: 你去哪里了？
9: 这下小象阿卡明白了，原来他的朋友这会儿也赶去看他了。
10: 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9: 阿卡大声说，
10: 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11: 不，
10: 你别过来，我过去。
11: 不，
10: 你别过来，我过去。
9: 小象阿卡心想，
12: 嘿，这可真是个倔脾气的朋友。不过他为什么一直跟我说同样的话呢？我一会儿见面要问问他。
9: 可是阿卡一直等到了下午都没有等到自己的朋友，他失望地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小象阿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象爸爸。象爸爸听完后呵呵笑了。
4: 我知道你的朋友是谁了，他既不是小兔子，也不是小松鼠，他就是你自己呀。那个声音是你的回声啊。
9: 小象阿卡这下终于明白了，怪不得那个朋友总是跟自己说一样的话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

0: 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3: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2: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3: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2: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叔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4: 孩子，你怎么了？
2: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5: 母亲，我没事儿。
2: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她伸出手摸了摸孙叔敖的额头，说：
4: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2: 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3: 娘，我快要死了。
2: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4: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2: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3: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2: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4: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2: 孙叔敖回答：
3: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2: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4: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2: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3: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2: 母亲说：
4: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2: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3: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

0: 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1: 醒醒，快醒醒！”
0: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2: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3: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0: 小人鱼的大姐说：“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3: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0: 海巫婆说：“
4: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0: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3: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0: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2: 美丽的姑娘，你是……”
0: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5: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

0: 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1: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0: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1: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0: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1: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0: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0: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1: 谢谢我的朋友们，
0: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他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他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喽，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9: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10: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12: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3: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0: 有好胜心是好事，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14: 不知道。
10: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1: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0: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3: 有鱼上钩了。
11: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10: 笑笑真棒啊。
11: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3: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2: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

0: 什么得意的？
1: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2: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0: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2: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冯姓篇。冯姓出自姬姓，传说是周文王姬昌的后人。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周文王排名第15的儿子毕公高的后裔毕万，在晋国当大夫。当时晋献公陆续灭掉了许多小国家，就把冯城赐给了毕万的一支子孙，后代子孙以封地为姓氏，称冯姓，史称冯氏正宗，现在是河南冯氏。冯氏宗族里有个比较出名的文学家叫冯梦龙，冯梦龙最著名的作品为《寓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这里有个冯梦龙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冯梦龙有一个好友叫叶中韶，也是明代的一个才子。有一天，冯梦龙和叶中韶一同出门逛街，在经过一个测字摊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都围在那里。冯梦龙看到这一幕，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字谜让叶中韶猜。
3: 叶兄，我给你出一个字谜，你猜猜看是什么字？
2: 叶中韶看到冯梦龙这么有兴致，就同意了。冯梦龙就对叶中韶说，
3: 这个字谜的谜面是上无半片之瓦，下无立锥之地，腰间挂个葫芦，口吐阴阳怪气。叶兄，你猜猜看是什么呢？
4: 冯兄，你不愧是字谜高手，是不是刚才看到那边围了许多人，就想出了这个谜语？我想这个字谜应该就是那占卜的卜字。
3: 哈哈，叶兄果然不愧是人民口口相传的大才子呀，果然才思敏捷，这么快就猜到了。
2: 冯梦龙说完，和叶中韶会心地笑了起来。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只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1: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0: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2: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0: 牛自告奋勇地说：
3: 回禀玉帝，我愿意。
2: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3: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2: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0: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2: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3: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2: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8: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

0: 该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1: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2: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1: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3: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1: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4: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1: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4: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1: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2: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1: 老二附和说，
3: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1: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5: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1: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2: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1: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5: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1: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4: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1: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咣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5: 哎呦，疼死我了。
1: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5: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1: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5: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1: 老三说，
4: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1: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5: 快快给我一个。
1: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鲁班造句子的故事。很久以前，鲁国有一个很出色的工匠，名叫鲁班。他非常聪明，又热爱学习，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工具。传说我们现在使用的锯子就是鲁班发明的。有一次，鲁国的国君让鲁班建造一个宫殿，要求他在一段时间内必须把宫殿修好，如果超过了时间期限，就要给他严厉的处罚。鲁班接到任务之后，马上开始准备木头。他带着徒弟们一起到山上砍树。当时他们砍树用的工具是斧头，斧头很重，一个人砍一棵树要花好几天时间，所以大家忙活了很多天，也没有砍下几棵树，而且还累得要命。鲁班特别着急，心想，
6: 用斧头砍树实在太慢了，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在要求的时间内建好宫殿，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要受罚，我得想个办法让大家砍树的速度快一点。
12: 鲁班想来想去，想得头都疼了，还是想不到好办法。这一天上午，他走在上山的路上，为了加快速度，他沿着一条小路往上走。这条小路坡度很高，不太好走，小路上到处都是树木和杂草，他就用手抓住树枝和杂草使劲往上爬。突然他脚下一滑，差点从山上摔下去。当时他手里

0: 正抓着几根杂草，可能是抓得太用力了，他的手被草划破了，鲜血从手心流了下来。鲁班伸手一看，发现手上有好几条细小的伤口，感到很惊讶。他心想，
1: 哎，奇怪了，几根柔软的小草怎么会划伤我的手呢？
0: 于是他拿起一根小草，左看看右看看，
1: 哎，小草叶子的两边长着很多小细齿，看来这些细齿很锋利啊，应该就是它们把我的手划破了。
0: 这时他看见旁边的一片树叶上有一只蝗虫在吃叶子，一口就咬下一大片。他抓起蝗虫一看，只见蝗虫的嘴里长着很多尖利的牙齿，牙齿形状和小草的细齿很像。他忽然就明白了，
1: 原来如此啊，这些小细齿这么锋利，如果用这样的工具来锯树，一定比斧头砍树的速度快得多。
0: 鲁班高兴极了，他飞快地跑下山，找到了铁匠，让铁匠帮他打造了一些带有细齿的铁片，并用这种铁片来锯树，果然又快又省力。就这样，鲁班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好木头，建造出了一所漂亮的宫殿。后来，他给这个工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锯子。这就是鲁班造锯子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要听的故事是织睡衣的鹦鹉鱼。在大海里，有一条活泼可爱的小海豚，它一心想到大海的深处去旅行。小海豚看见了两条鹦鹉鱼，它们一个披着绿莹莹的外衣，一个穿着黄灿灿的外套。它急忙问，
6: 鹦鹉鱼，你们愿意做我的旅伴吗？
5: 鹦鹉鱼开心地说，
6: 好啊好啊。
5: 于是小海豚和两条鹦鹉鱼开始结伴旅行。游了一天，两条鹦鹉鱼埋怨起来，
6: 我们累了，我们要睡觉了。
5: 小海豚奇怪地围着它们转了一圈说，
6: 咱们鱼要休息还不容易，只要在水中静止不动就行了，难道还要像人一样躺下来睡觉吗？
5: 绿鹦鹉鱼笑嘻嘻地说，
7: 我们可不能像你一样在外面睡，外面太危险了，我们不但要睡觉，还要穿着保护我们的睡衣睡觉呢。
6: 睡衣？睡衣在哪儿啊？
7: 我们马上就会织出睡衣来。
5: 绿鹦鹉鱼说完，吐出白色的丝，在它的腹鳍和尾鳍的帮助下，忙忙碌碌地编织起睡衣来。黄鹦鹉鱼和它一样，也开始忙着编织睡衣。小海豚呆呆地看着两条鹦鹉鱼忙个不停，不禁感叹道，
6: 原来他们织睡衣就是织茧呢。
5: 两条鹦鹉鱼一直忙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织成了两个完整的茧。小海豚游过去轻轻碰了碰他们的茧，吃惊地说，
6: 哇，鹦鹉鱼的睡衣可真坚硬，看来在里面睡觉真的会很安全。
5: 小海豚看到两个旅伴都睡了，也停在他们旁边的水中静静地睡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3: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3: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0: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3: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0: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4: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0: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4: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0: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4: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0: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4: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3: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4: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0: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10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

0: 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1: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2: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1: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2: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1: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0: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2: 给他吃早餐吧。
0: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2: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埃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4: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4: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犀牛照镜子的故事。从前呢，有一头犀牛，它的朋友特别的少，因为它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喜欢笑话别人。有一天，骆驼正在路边散步，犀牛看到了，就兴冲冲地跑过去，对着骆驼说，
11: 大家快看呀，骆驼身上的驼峰可真难看呐，就像驼背一样。
12: 谁说我是驼背？我身上最漂亮的就是驼峰了，如果多长几个，我会更漂亮的。
2: 犀牛故意不理会骆驼，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大象，又冲大象叫起来，
11: 哎呦，你看你，哈哈，皮肤这么厚，都说不清到底哪个是尾巴，哪个是鼻子，太奇怪了。
2: 听到犀牛的话，脾气一直很温和的大象也受不了了，
13: 我的鼻子和尾巴都长得挺好看的，它们长在我身上，你管得着吗？
2: 说完，大象气呼呼地走了。犀牛看到大象走远了，觉得很没趣，就继续往前走，路过一棵树， 看见长颈鹿正伸长脖子想吃树上的树叶。
11: 嘿，你的脖子也太长了，都能抓到树顶上的麻雀了吧？
2: 长颈鹿一听马上发火了，他低下头想跟犀牛理论理论，可是犀牛呢已经大笑着跑远了。犀牛经常找机会笑话别人，大家对此都很生气，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教训犀牛。这一天，骆驼、大象和长颈鹿带着一面镜子一块儿去找犀牛。骆驼第一个走上前去：
12: 犀牛呀犀牛，你天天就知道笑话别人长得丑，难道你认为你自己长得很好看吗？
11: 那还用说吗，我长得最好看了。
12: 哼，那好，我们带来了一面镜子，你自己瞧一瞧吧。
2: 说着，骆驼把镜子递给了犀牛，犀牛看着镜子大笑起来。
11: 哎，这是谁呀？怎么这么丑，还在对着我笑呢？
2: 就这样，犀牛只顾着对着镜子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大象、骆驼和长颈鹿都明白了，原来犀牛根本不知道镜子里的就是他本人，也不知道他自己很丑，完全是一个傻瓜。于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理睬犀牛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美人鱼乐队》。在蔚蓝大海中的一个海岛上，美人鱼杰西和朋友克里、切尔西一起愉快地享用着美味的午餐。吃完饭，三个人觉得无聊了，切尔西问：
8: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7: 杰西回答道：
9: 我们来唱歌吧。
7: 他们就一起唱了一首优美的歌曲。唱完后，杰西感慨地说：
9: 哇，我们真应该组建一支乐队。
7: 美人鱼们一听都很感兴趣，于是都在想组建乐队还需要什么。杰西说：
9: 我要找一个螺旋形的贝壳，这样我就可以吹奏出好听的曲子了。
7: 杰西跳进了海里，去找他心目中的贝壳了。切尔西想了想说：
6: 我要去找一个长贝壳做一把琴。
7: 于是切尔西就去沙滩上找到了一个长长的贝壳，然后又找了许多海草，把海草拴在贝壳的两端。当切尔西用力地拨动海草琴弦时，贝壳琴发出了动人的声音。这时克里在一块大贝壳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贝壳发出了咚咚的响声，就好像是一面鼓。杰西、克里和切尔西三人一起在沙滩上合奏出了一首好听的曲子，美妙的音乐在海上飘荡着。杰西对朋友们说：
9: 咱们不能只弹奏给自己听，咱们要给大家都演奏一下。
7: 于是他们决定明天晚上要在桑迪湾举办一场演唱会。杰西拜托小海豚把这件事通知海底的动物们。到了第二天晚上，海马、海狮、金枪鱼、大海龟，好多的动物都来到了桑迪湾。到了演唱会开始的时候，美人鱼们带着乐器上台了。
10: 三、二、一，开始！
7: 克里敲着能发出巨大响声的大贝壳喊道。杰西斜拿着旋螺形的贝壳开始吹奏出好听的曲子，切尔西则弹起了贝壳琴。当他们演奏完第一首曲子，更多的动物们都聚集了过来，而且边欢呼边跳舞。克里微笑着向海里的动物们招了招手，对大家说：
10: 谢谢你们，今天是我们乐队第一次演唱，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很开心。我们决定要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美人鱼乐队。
7: 动物们一听更加开心了，桑迪湾一整晚都热热闹闹的。后来美人鱼乐队就整天在海里演出，他们的名气也传遍了每一片海域。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他可爱跳舞了，他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他都跳得很棒。现在呢，他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它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它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它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它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它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哈哈，别害怕，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3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

0: 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它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著名的好朋友。在幽深的海底，有一片美丽的珊瑚礁，它们经过漫长的生长，把领地扩大了无数倍。每一簇珊瑚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所以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小丑鱼和小海葵这样一对著名的好朋友。小丑鱼的名字是那些见过大世面的大鱼们起的，他们觉得小丑鱼的脸上长着一道或者两道白色的花纹，远远的看就像京剧里的丑角。其实啊，小丑鱼一点儿也不丑，它穿着一身柔滑的花外衣，长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呀特别精神。小丑鱼的好朋友小海葵则长得像一朵花儿一样，不过啊，这是它的伪装。小海葵实际上是动物，而且它特别喜欢吃肉。小海葵是没有骨头的，聪明的它喜欢把身体固定在珊瑚礁上。有一天，有一只小章鱼遇到了小丑鱼。小章鱼十分好奇地问，
5: 小丑鱼，小丑鱼，小海葵明明不能动，你却可以游来游去，为什么还要和它做朋友呢？
4: 小丑鱼听了开心地回答，
6: 小海葵可厉害呢，它的身上长着许多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释放出毒素，是它十分强大的武器呢。我很喜欢在珊瑚礁附近散步，每当我遇到可怕的敌人时，就可以赶紧躲进小海葵的怀里。如果哪个胆大的敌人还要继续追赶，小海葵就会张开它的触手，牢牢地绑住它。说不定这个倒霉的家伙最后还会成为小海葵的晚餐呢。而且等小海葵吃饱喝足之后，它还会慷慨地把剩下的肉送给我，让我解解馋呢。所以呀，我的生活可离不开小海葵呢。
4: 小章鱼听了小丑鱼的话，不由得对这两个好朋友竖起了大拇指。就这样，在广阔的大海里，小丑鱼和小海葵这对好朋友靠着团结合作，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0: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4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问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

0: 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他们连续工作了三四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他的泪水，害怕他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1: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0: 多罗西说，
2: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0: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呀！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2: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0: 铁皮人说，
1: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0: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3: 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0: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2: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0: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天，彤彤被古堡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好像比彤彤家的冬天还要冷上十倍，天空阴沉沉的，像是用最深颜色的墨水洗过一样，大片大片的乌云压得低低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而在彤彤的身旁，有一汪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水，倒映着远处连绵的雪山和天空中暗沉的云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彤彤被冻得哆哆嗦嗦的。
4: 古堡，你又带我穿越了吗？这是哪儿啊？好冷！
5: 你不是总觉得在家里听爷爷讲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太没意思了吗？我就带你来真正的战场看看，你可要瞧好了，这里是唐朝的军事要地，不少著名的战役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0: 说话间，两人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和跑步声，彤彤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阵尘土从远处飘了过来，接着彤彤便看到无数的战马和士兵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行进过来，一面写着大大的唐字的暗红色军旗飘扬在队伍最前面的正中央，风声吹得它猎猎作响。彤彤被这阵仗吓坏了，他赶忙找到了一个小土堆躲在了后面。
2: 不对呀，古堡，我记得之前你曾经对我说过，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怎么还会发生战争呢？
5: 俗话说树大招风，正因为唐朝有着广袤的疆土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引起了周边部落的眼红。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青海省，眼前看到的这片湖泊就是青海湖。你看到北面那一座接着一座的雪山了吗？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在稍远一些的西边与孤城遥相对应的就是玉门关了。我们刚刚说的唐朝的敌人就是在这两座城池的附近，一个呢是经常与唐朝军队在青海交战的吐蕃一族，另一个呢就是玉门关外的突厥一族了，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朝重要的边防城市呢。
0: 这时行进的队伍在彤彤眼前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士兵们纷纷飞身下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有的搭起灶台，有的扎起帐篷，很快一座临时军营就搭建好了，暗红色的军旗被插在军营中央，旗面在风中骄傲地昂着头飘扬着。
2: 古堡，你带我进军营里参观参观可以吗？
5: 没问题，看我的。
0: 说完，古堡的头顶发出一道白光，降落在彤彤的身上。转眼间，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座帐篷之内。帐篷里的陈设极为简单，一条暗红色的长桌子横在帐篷的中间，长桌子的后面有一把长剑安安静静地躺在架子上，而在长桌子的前面，一小堆篝火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给帐篷带来了一丝暖意。
2: 古堡，这里是？
5: 这里是节度使的帐篷。节度使呢，就是在重要地区统领军队的官职，也就是青海地区的军事统帅呢。
2: 军队打仗真是辛苦，节度使这么大的官职，帐篷里的陈设都这么简陋，还不如我的房间呢。
0: 这时彤彤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说话声，声音离自己所在的帐篷越来越近。
2: 古堡，怎么办？有人要进来了，要是我们被人发现在这里，肯定会被以擅闯军营的罪名抓起来的。
5: 哎呀，别着急，看我的。
0: 这时古堡的头顶升起一圈白色的光芒，将彤彤笼罩在了当中。
5: 哎，

0: 树，谁也发现不了我们了。
1: 说话间，已经有两人大步跨进了帐篷之中，其中一人身穿黄色铠甲，威风凛凛，头盔上一层红色的璎珞更显此人身份不凡。另一人虽然也身穿战衣，但仍然掩盖不住满满的书卷气质。
2: 古宝，我猜这个身穿黄色铠甲的一定是节度使大人了吧？那另外一位是谁呢？两个人的关系这么亲密，是朋友吗？
0: 你猜的没错，另一位的确是节度使大人的朋友，他就是大诗人王昌龄。这时候的王昌龄在长安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于是呢就来到了边塞，投笔从戎，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和节度使大人颇为投机，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3: 昌龄兄，此番战役实在不容易啊，十万大军日夜交战三天三夜，仍然战况焦灼，我怕将士们撑不住啊。
4: 大人不可灰心，吐蕃一族乃我大唐劲敌，岂能轻易攻克？两军持续交战，不仅您感到疲惫，想必敌方已经更加力不从心。您心疼将士辛苦作战，但战事紧迫，更应当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呢。吐蕃突厥两族频繁侵犯我大唐边境，打扰边境百姓的安宁，相信战士们的心里也同样希望早日击退敌方，凯旋归还。
1: 这时一名士兵急冲冲地冲进帐篷内，慌忙地报告说，
5: 报节度使大人，我军探子发来情报，称敌方内部大乱，将士为驱留问题争吵不休。
3: 哦，详细说来。
5: 大人，根据情报，吐蕃士兵疲于应战，纷纷请愿打道回府，但首领仍然恋战，不愿放弃。大人，此时正是我们出兵的好时机呀，众将士愿肝脑涂地，誓死一战，不击退吐蕃，誓不归还。
3: 好，通知众将士，我们即刻出战。
1: 说完，三人立刻走出帐篷。彤彤刚想跟出去，却听见古宝在耳边轻轻说道，
0: 你看，王昌龄刚刚在桌前作诗一首，你前去看看吧。
1: 彤彤走到长桌子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宣纸，上面墨水还没有干透。
2: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就是《从军行》第四首吧？古宝，我终于明白诗中描写的举世了，你快带我出门看看，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没问题，战场上刀剑无眼，太危险了，我带你在观战台上观战吧。
1: 彤彤站在高高的观战台上，凛冽的寒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吹着，彤彤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冷，双眼紧紧地盯着远处正在激烈交战的士兵们。身穿青铜色铠甲的大唐士兵和那些身穿红色战袍的吐蕃一族纠缠在了一起，战马的嘶鸣声、刀剑的碰撞声，还有士兵们的喊杀声，纷纷传入到了彤彤的耳朵。而彤彤也看到远处不停地有人和战马纷纷倒下，彤彤的心高高地悬着，他不停地为士兵们祈祷，
2: 一定要打赢啊，节度使大人，一定要带领着士兵们击退敌人。
1: 不知道过了多久，彤彤看到吐蕃一族那青蓝色的军旗被青铜色的士兵们拿下了，换上了暗红色的写着大大的唐字的军旗。彤彤好像也听到了士兵们远远的欢呼，他高兴地蹦起来说道，
2: 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七夕节。未会牵牛亦若何，须邀织女织金梭。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而这一天同样也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于是他们决定今晚带着明明一起出去吃晚饭，好好感受一下七夕节的气氛。街上的男男女女拿着玫瑰嬉笑着，看起来甜蜜极了。明明也被这幸福的氛围感染，开心地说：
3: 爸爸妈妈，七夕节真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啊。
2: 爸爸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看着明明，高兴地说：
4: 当然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呀，可是我国传统的情人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歌颂爱情的节日呢。而且啊，关于七夕节，我国可是有一个十分美丽又浪漫的传说呢。明明，你想听吗？
2: 明明用力地点点头，赶紧说：
3: 想听想听，爸爸快讲。
2: 爸爸清了清嗓子，给明明讲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4: 很久之前的一天晚上啊，天上呢，一个叫做织女的仙女私自下凡嬉戏，在凡间呢，她遇到了一个叫做牛郎的贫苦孤儿，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了，这让织女打消了回天庭的念头，决定和牛郎结婚，在凡间过完一生。婚后啊，牛郎和织女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还生了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开心极了。但是后来呀，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她生气极了，因为按照天庭的规定，仙女是不可以跟凡人在一起的。于是呢，王母娘娘命令天兵天将将织女捉拿回天庭受罚。眼看着织女被天庭抓走，把牛郎可急坏了，他赶忙骑上自己的牛，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了上去。
2: 听到这里，明明真为牛郎和织女捏了把汗，他忙问爸爸：
3: 爸爸，那后来牛郎追上织女了吗？他们最后生活在一起了吗？
2: 爸爸的话被明明打断了，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轻轻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4: 别着急啊，明明，爸爸正要讲呢。牛郎骑着牛，挑着儿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可是王母娘娘却忽然拔下了头上的金簪子，顺手一划，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阻断了牛郎的去路。牛郎和织女看着无法渡过的宽阔银河，就只能在银河边上哭泣着遥望对方了。
2: 明明为牛郎和织女难过极了，他嘟起了小嘴，不开心地说：
3: 哼，这个王母娘娘可真坏，牛郎和织女那么相爱，她偏偏要把他俩分开，王母娘娘可真是坏透了。
2: 爸爸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明明好了，于是妈妈叹了口气，接着爸爸的话说：
5: 哎，明明不要生气，这个故事啊还没结束呢。
2: 明明不敢相信地看着妈妈说：
3: 可是牛郎和织女都被银河分隔开了呀，他们再也无法相见了呀。
2: 妈妈点了一下明明的鼻子，开心地说：
5: 他们当然可以相见啊，牛郎和织女坚贞的爱情

0: 感动了世间万物。为了让他俩相见，无数的喜鹊飞到了银河，用身体搭成了一道跨越银河的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可以鹊桥上相会。王母娘娘看到了这一幕，也被感动了。于是呢，她就下令，在每年的7月7日这一天，喜鹊们都会在银河上搭成鹊桥，让牛郎和织女相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7月7日定为七夕节了。
1: 讲到这里，一家三口也走到了饭店门口，他们一边用餐，一边庆祝着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在这浪漫、美丽又幸福的七夕节，一家人开心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9: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6: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

0: 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1: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0: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2: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0: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3: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0: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1: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0: 老部长连忙说，
3: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0: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1: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0: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1: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0: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2: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0: 于是皇帝赞美说，
2: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0: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4: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5: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4: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11: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13: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14: 好看，

0: 就是太苍白了。
1: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2: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1: 晚霞妹妹回答说：
3: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1: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2: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1: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4: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2: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4: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1: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2: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4: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呢。
1: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5: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true.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大锅去世了。阿凡提的邻居很吝啬，别人向他借东西，他总会在别人还东西的时候说东西坏了，让人家赔偿。因此，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这天，阿凡提向邻居借了一口锅。还锅的时候，他特意在借的锅里放了一口小锅。邻居看到后，乐得合不拢嘴，好奇地问：
7: 这锅里怎么多了一口小锅呢？
1: 是这样的，
6: 阿凡提解释说，
1: 我从您这儿借的是一口怀孕的母锅，它刚到我们家就生下了小锅，我用完就都给您送回来了。
7: 阿凡提，你可真是个实在人。
6: 邻居接过锅时乐开了花，
7: 以后要用锅就随时过来拿，千万别客气。
6: 没过几天，阿凡提真的又来借锅了。这次邻居把家里最大的锅拿了出来，让阿凡提带回家。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阿凡提还没有来还锅。邻居着急了，决定亲自去阿凡提家看看。
7: 阿凡提，我的锅呢？
6: 邻居一进门就大喊，
1: 哎，别提了。
6: 阿凡提假装伤心地说，
1: 您家的锅刚到我家没几天就生病去世了，我本来想将它埋好再告诉您，没想到

0: 您现在就来了。
1: 阿凡提，你骗人。
2: 邻居生气地说，
1: 锅是铁做的，怎么会生病死掉呢？
0: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会相信大锅生小锅呢？
2: 邻居无言以对，只好郁闷地回家去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燧人氏钻木取火》。在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的存在，到了晚上，到处一片漆黑，周围传来野兽的叫声，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由于没有火，人们只能吃生冷的食物，因此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天上有位神仙叫伏羲，他看到人们生活得这么辛苦，心里很难过，他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在山林中降下一道雷电，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了，人们吓坏了，惊恐地看着燃烧的树木。这时有个年轻人发现野兽的嚎叫声突然没有了，他心想，
11: 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
10: 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发现身上变得暖和起来，他兴奋地对大家说，
11: 大家快过来呀，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它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
10: 这时人们又发现不远处有被火烧死的野兽，人们分吃了这些野兽的肉，他们觉得从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人们发现了火的好处，他们捡来树枝点燃火并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伏羲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了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身边，告诉他，
1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燧民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种取回来。
10: 听了伏羲的话，年轻人决定到燧民国寻找火种。他翻过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燧民国。可是这里连阳光都没有，四处一片黑暗，也没有火。年轻人非常失望，他坐在一棵叫燧木的大树下休息。突然一道亮光闪过，他立刻站起来，四处寻找光源。他发现这棵树上有几只大鸟，正用短而粗的嘴啄树上的虫子，它们每啄一下，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看到这里，年轻人脑子里灵光一闪，他马上折了一些燧木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可是并没有升起火来。于是他耐心地不断转动树枝，终于树枝上冒起了烟，树枝燃烧了起来。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也就是钻木取火的办法。从这以后，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推举他做首领，并称他为燧人。 也就是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字叫做《鸡蛋运动会》。鸡蛋们要举行运动会了，大家们听说后都感到非常好奇，连平时不吃鸡蛋的小牛都来观看比赛了。小牛来到运动会会场，发现所有的运动员全是鸡蛋做的食物，鸡蛋糕、鸡蛋布丁、鸡蛋饼、蛋挞、煮鸡蛋。小牛好奇地问鸡蛋糕：
5: 你们比什么呀？
4: 鸡蛋糕回答道：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鸡蛋运动会开始了，第一项是拔河比赛，鸡蛋糕和鸡蛋饼参赛。裁判茶叶蛋说：
6: 这根绳子叫动脉，是提供能量的管道，谁能拉过去，谁就负责管理动脉。
4: 鸡蛋糕和鸡蛋饼都卯足了劲儿，准备赢得这场比赛。一声哨响后，比赛正式开始了。鸡蛋饼和鸡蛋糕开始发力，只见动脉绳子被他们拉得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鸡蛋饼说：
3: 哈哈，快到我这边了。
4: 小牛着急地说：
5: 鸡蛋糕，你快加油呀。
4: 鸡蛋糕急忙对小牛说：
1: 你快来帮我。
4: 小牛听了连忙上前帮助鸡蛋糕。鸡蛋饼也请小狐狸来帮忙，可是小牛的力气太大了，一下就把动脉绳子拉到了鸡蛋糕那边。鸡蛋糕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管理动脉的权利。后来小牛又去看跳远比赛、跑步比赛，期间有很多淘气又美味的鸡蛋食物趁机跳进了小牛的肚子里。小牛摸着肚子说：
5: 哈哈，我肚子里现在也举行着一场鸡蛋运动会呢。
4: 裁判茶叶鸡蛋听见了，对小牛说：
6: 对呀，多吃鸡蛋

0: 可以健脑益智，还有保护肝脏和预防癌症的作用。现在那些鸡蛋做成的食物们都在你的身体里开着运动会，准备保护你的身体呢。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5: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4: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6: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4: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5: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6: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4: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7: 首领，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6: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4: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7: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4: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6: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4: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5: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4: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

0: 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1: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1: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1: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2: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瘦肉汤。在上集故事里，加尼诺发现学校的厨师和伙计居然用刷锅水做瘦肉汤，这让他气愤极了。接下来加尼诺会怎么办呢？加尼诺在寝室里等了一会儿，巴罗佐和贝契下课回来了，加尼诺把瘦肉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巴罗佐气愤地说，
5: 天哪，我们平常喝的竟然是刷锅水，学校太过分了。
6: 是啊，不过我奇怪的是，校长为什么不再关我禁闭了？
5: 哼，心虚了呗。你等着瞧吧，今天校长肯定要找你谈话，肯定会说到瘦

0: 肉汤的事情。
1: 加尼诺点了点头。到了下午，校长果然把加尼诺叫到了办公室。校长说，
2: 加尼诺，我听说你质疑咱们学校的瘦肉汤的质量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校长先生，今天早上我亲耳听到厨师和伙计说要用刷锅水做学生的瘦肉汤。
2: 我的孩子，你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厨师和伙计两人可能会因此失掉工作，你得好好想一下，你说的全是真话吗？
3: 我说的全是真话。
2: 那好吧，把厨师和伙计叫到我这儿来。
1: 过了一会儿，厨师和伙计来到办公室，他们看到加尼诺，表情有一瞬间的尴尬，可是马上恢复了正常。加尼诺又把刚才说的有关瘦肉汤的事情说了一遍，厨师笑了笑说，
4: 哈哈哈，校长先生，我当时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可是那只是我开的一个玩笑罢了，由于我这个伙计是新来的，就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2: 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去视察一下厨房，你现在就带我去吧。加尼诺，你在这儿等着我。
1: 校长和厨师走出了办公室，当校长回来时，他笑着对加尼诺说，
2: 你把看到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你做得非常的对，但是呢，事实和厨师说的一样，他只是和伙计们开了个玩笑罢了，你可以放心的吃瘦肉汤了。好了，你回去吧。
1: 加尼诺回到寝室，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巴罗佐。巴罗佐想了一会儿说，
0: 也许我说的话会让你吃惊，不过在我看来，校长审问厨师和伙计其实是故意演给你看的。
3: 为什么？
0: 你想想看，当时你看到他们做瘦肉汤之后，厨师肯定马上向校长报告了，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们肯定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演一场戏给你看，让你以为那件事只是一个玩笑。
3: 有道理，可是他们这么做，我就没办法再抗议瘦肉汤的事情了。难道我们以后还要喝刷锅水吗？
0: 当然不会，咱们找其他同学商量一下，想个办法解决瘦肉汤的事情。
1: 于是加尼诺和巴罗佐找来几个同学，秘密商讨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巴罗佐说，
0: 综合大家的意见，咱们接下来这样做，从明天起，咱们吃完饭后就在自己的盘子里放上点东西，使刷盘子的水变色，这样他们就不能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
1: 贝契接着说，
5: 可是我们拿什么放在盘子里呢？
3: 墨鱼汁儿怎么样？我以前用墨鱼汁儿捉弄过我姐姐，可有意思了。
0: 这个办法不错，加尼诺，你真是太聪明了。
5: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们去哪里找墨鱼汁呢？
0: 这个好办，我可以通过学校的清洁工联系上住在附近的渔民，然后再从渔民那里买来一些墨鱼汁。
1: 很快，巴罗佐从渔民那里买来了墨鱼汁。从那天起，每天吃饭后，加尼诺他们都会在盘中的剩菜里放上一些墨鱼汁。厨师和伙计在洗盘子的时候，发现盘子里黑乎乎的，洗盘子的水也染黑了。这种水当然不能做瘦肉汤了。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没想到每天都是如此。厨师有些着急，把事情告诉了校长。这天晚上，学生们正在吃晚饭，校长和厨师来到了食堂。校长说，
2: 我听说有些学生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弄脏盘子，这加重了厨师的负担，而且让厨师们很头疼，这样是不道德的，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 巴罗佐站了起来，对校长说，
0: 校长先生，这件事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吧，装满剩菜的盘子肯定不干净啊， 而且清洗盘子

0: 本来就是厨师的责任，厨师先生没有理由抱怨吧？
1: 听到这里，厨师生气地吼道：
2: 小坏蛋，就是你吧，做错了事情还不肯认错，你应该感到羞耻。
0: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但是你却无法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你很苦恼吧？
1: 听到巴罗佐的话，学生们都放下餐具，抬头看着校长。校长和厨师的脸都涨得通红。厨师跑过去抓住巴罗佐的胳膊，尖声吼道：
2: 你胡说什么？
0: 哎，既然您说我在胡说，那就当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您不要生气了，大不了我去厨房帮您洗盘子。
1: 厨师气得说不出话来。校长想了想，对学生们说：
3: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盘子被弄脏的事情呢，学校会查清楚的，现在你们继续吃饭吧。
1: 说完，校长和厨师离开了食堂。学生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瘦肉汤的事情。晚饭后，巴罗佐和加尼诺等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话，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墨鱼汁的事情，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第二天，加尼诺和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喝到了真正的瘦肉汤。小朋友们，在加尼诺和同学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地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地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10: 妈妈妈妈，救我。
9: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11: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9: 妈妈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12: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9: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罐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13: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9: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

0: 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第二天，艾米尔和小伙伴琳达玩耍的时候，跟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 琳达，我昨天晚上喝汤的时候，把汤罐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卡得死死的，差点拿不下来呢。
0: 琳达不相信艾米尔的话。
2: 你骗人，那个罐子的口那么小，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0: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1: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0: 说着，艾米尔又拿起了家里的汤罐，放在脑袋上，哧溜一下，汤罐又紧紧地卡住了艾米尔的头，就像昨天一样紧。艾米尔哭着叫了起来，
1: 妈妈妈妈，救我。
0: 艾米尔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见又被汤罐卡住脑袋的艾米尔，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烧火钩子就朝着汤罐砸去。砰的一声，汤罐碎了，艾米尔又得救了。妈妈无奈地对艾米尔说，
3: 我们的身边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三只小兔，兔妈妈

0: 有三个孩子，他们是小黑、小白和小花。他们从小就经常帮妈妈做家务，可能干了。这一天，兔妈妈对三只小兔说：我出去办事，要到晚上才回来，你们自己做饭吃，还要帮妈妈做家务，记住了吗？
1: 好，我们记住了，
0: 三只小兔齐声回答。兔妈妈刚走，小兔们就开始收拾房间。这时候，小刺猬来找小兔们玩。
2: 我们一起去树林里玩捉迷藏好吗？
0: 小白和小花一听，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
3: 小黑说，我不去了，我答应了妈妈要在家里做家务的。
0: 小白和小花兴高采烈地跟小刺猬出去玩了，小黑自己留在家里，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菜园子里的菜浇了水，施了肥。兔妈妈晚上回到家一看，只有小黑一个人在家做饭，小白和小花还在和小刺猬玩呢。到了晚上，妈妈说，
4: 小黑最乖，只有他完成了妈妈布置的工作，下星期我只带小黑去野兔阿姨家做客，小白和小花留在家里做家务。
3: 小白和小花听了，真后悔自己太贪玩了。
5: 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金狐狸。森林里住着一只金黄色的狐狸，它金黄色的皮毛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因此小动物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金狐狸。一天，小熊在河里摸鱼，金狐狸悄悄地将小熊的鞋子丢在了草丛中。小熊从河里上来，找不到鞋子，只好光着脚走回了家。小猴子把洗干净的衣服晾在院子里，金狐狸悄悄地过去朝上面弹了一些泥土。小猴子困惑地说，
12: 奇怪了，衣服明明洗干净了，怎么又脏了呢？
11: 没办法，小猴子只好重新洗了一次。看到这一幕，藏在远处的金狐狸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老母鸡在草垛上孵蛋，金狐狸张牙舞爪地跑过去，把老母鸡吓飞了，蛋也打碎了。老母鸡伤心地落下了眼泪，金狐狸却捂着肚子大笑不已。就这样，小动物们一传十，十传百，没有谁愿意和金狐狸做朋友了。一天，金狐狸在森林里溜达时，扑通一声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这下金狐狸慌了神，左冲右撞的，可是陷阱四面又湿又滑，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上不去。金狐狸大声呼救，小熊正好经过这里，看到陷阱那么深，他急忙去找小猴和其他小伙伴帮忙，有的砍藤条，有的系疙瘩，一会儿就把金狐狸拉了上来。第二天，金狐狸给每个小动物都送了一份请柬，还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0: 来感谢大家。他把小熊的鞋子洗干净还给了他，给小猴买了一瓶洗衣液，让小猴以后洗衣服不费力，送给老母鸡两枚又大又圆的野鸡蛋。金狐狸红着脸说，
1: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不该捉弄大家，请大家原谅我，以后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吗？
0: 小动物们笑着说，
2: 团结就是力量，
0: 他们开心地吃起了金狐狸为他们准备的食物。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会说话的木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块木头，

0: 这块木头看起来和普通的柴火差不多，所以被扔进了柴火堆里。一天，这根木头刚好到了一个老木匠的手里。老木匠的名字叫做安东尼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樱桃师傅。这是因为他的鼻尖总是红彤彤的，甚至还散发着紫色的亮光，活像一颗熟透了的樱桃。看到这根木头，樱桃师傅抱着它转了好几圈，然后又来回比划了一下。他高兴地搓着手说：
1: 这根木头来得真是时候啊，正好可以做一条桌子腿儿。
0: 于是他拿来斧头，准备动手削掉树皮，先把桌子腿的大概模样砍出来。就在他刚举起斧头要砍下去的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在哀求：
2: 求求您，请您下手一定要轻一些啊。
0: 樱桃师傅立马被吓得停住了，他把屋子里的每个角角落落都扫视了一番，想找出这个声音的源头。但是老木匠谁也没有看见，他挠了挠头上的假发，笑着说：
1: 我知道了，肯定是我幻听了，我还是专心工作吧。
0: 说着他便再次举起斧子，冲着那根木头使劲儿地砍了下去。一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2: 啊，您下手太重了，疼死我了。
0: 这回樱桃师傅真的被吓呆了，害怕的眼睛像金鱼一样凸了出来，大大的张着嘴巴。过了很久很久，他才缓过神来，他的身体仍然在轻轻地颤抖。他磕磕巴巴地念道：
1: 到底是哪里传来的声音呢？这屋子里除了我真的没有其他人呢？难道是这根木头在说话？这怎么可能呢？
0: 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手中的木头，又开口说道：
1: 这明明就是一块普通的木头，和柴火堆里的木头没什么区别。那么不是木头又是什么呢？难道木头里面藏了一个小孩吗？要真的是这样，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说着他抓住这根木头，用力地往墙上撞去，撞了几下他便停下来，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看看是否再有喊声。可是他听了又听，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他又苦笑着抓了几下假发，说道：
1: 肯定是我老了，听错了，木头里面怎么可能有小孩呢？我还是赶紧好好工作吧。
0: 接下来他放下了斧头，转身拿起刨子想把木头刨平，没想到他刚把刨子放到木头上刨了一下，熟悉又令人害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次那个声音居然嘻嘻嘻地笑了起来：
2: 开住手，哎呀，开住手。
0: 可怜的樱桃师傅终于忍受不了了，他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等他再次清醒过来，看着坐在地上的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下都没有办法再叫他樱桃师傅了，因为他的脸已经被吓得失去了血色，连那紫红色的鼻尖也变成青色了。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老木匠和这个会说话的木头之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下一集的故事告诉你哦。

0: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7: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7: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0: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8: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9: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10: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9: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7: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7: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8: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0: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7: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7: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

0: 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2: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7: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6: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7: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6: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地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0: 王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1: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的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2: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1: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3: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吧？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1: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0: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1: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4: 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1: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4: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1: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4: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1: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4: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1: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0: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1: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0: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2: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0: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猪奶奶这才发起愁来，她心想：
2: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0: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她对医生说：
2: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0: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3: 小猪吃的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2: 哦，原来吃的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 兰兰还是不

0: 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1: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0: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1: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0: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2: 小狗狗，你怎么啦？
0: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1: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0: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3: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0: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3: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4: 兰兰妹妹，她没有生气呀，她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她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0: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4: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0: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3: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4: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0: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逃避劳动的小马。小熊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每当学校组织集体劳动时，他总是积极地参加。而小马却是个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劳动，每次集体劳动时，他总是偷偷地找个地方睡大觉。植树节到了，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到郊外植树。小熊和小马被分在了一组，小熊负责挖坑，小马负责填土。可是没干多长时间，小马就皱着眉头说，
9: 哎呦，我的肚子好痛，我去喝点热水。小熊，你来填土吧。
8: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于是小熊又是挖坑又是填土，自己把树都种了起来，完成了老师分配的任务。植完树后，老师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小马，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结果发现小马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睡觉呢。同学们这下全明白了，小马刚才说肚子痛，原来是为了逃避劳动，在这儿偷懒呢。老师批评他说，
10: 小马，我们班级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分工，你怎么可以逃避劳动呢？
8: 小马自知理亏，低下头承认错误说，
9: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故事里的小马只顾自己安逸，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让同学替自己干活。虽然逃避了劳动，但大家都会小瞧他。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孩子，学会帮助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才能交到好朋友，不是吗？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微博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

0: 所谓的春竹。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1: 亲爱的，威伯已经5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10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1: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1: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1: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蝴蝶和老鼠的故事。花丛里住着一只漂亮的蝴蝶，它的翅膀就像花儿一样美丽。泥洞里住着两只小小的老鼠，一只灰老鼠，一只黑老鼠，它们总觉得自己丑丑的。一天早晨，小蝴蝶出来散步，小老鼠也出来散步，它们正好在花园里相遇了。
11: 嗨，老鼠先生们，早上好。
12: 嘿，早上好，见到你真高兴。
2: 那么漂亮的小蝴蝶愿意和黑老鼠做朋友，黑老鼠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是灰老鼠想，
13: 多么漂亮的小蝴蝶呀，可我是那么的难看。
2: 它低着头悄悄地溜回了泥洞里。花园里，小蝴蝶和黑老鼠开心地说着话。
12: 你是一只有香味的蝴蝶，你还是一只快乐的蝴蝶。
11: 你是一只可爱的老鼠，我喜欢你身上的颜色，就像夜晚的天空。
2: 小蝴蝶和黑老鼠在花园里做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蝴蝶躲在花丛里，一动不动地停在叶子上，就像一朵真

0: 的花儿。小老鼠到处找也找不到，小蝴蝶就悄悄地落在了小老鼠的头上。哈哈，小老鼠的头上像戴了一朵花儿。小蝴蝶又停到了黑老鼠的尾巴上，小老鼠的尾巴像扎了一个蝴蝶结，真漂亮。小老鼠的身上还沾上了小蝴蝶的香味儿，成了一只香香的小老鼠了。天黑了，小蝴蝶和黑老鼠依依不舍地道别。
1: 明天见，可爱的黑老鼠。
2: 明天见，美丽的花蝴蝶。
1: 明天请别忘了邀请灰老鼠一起来玩。
2: 好的，我一定会的。
0: 其实灰老鼠哪儿也没有去，它一直躲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花蝴蝶和老鼠玩耍。不过它现在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定要和他们一起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4: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2: 一二一二一二。
1: 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

0: 吃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1: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2: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1: 我来救你！
2: 救命！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0: 真是乖孩子。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帽将，风帽将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6: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5: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7: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6: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5: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8: 一闪一闪，亮晶晶。
5: 风帽将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帽将继续说道，
6: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5: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7: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6: 唉，还好最后王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
9: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7: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9: 那就叫睡鼠讲。
5: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8: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9: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7: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6: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5: 睡鼠无奈地说，
8: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7: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8: 糖浆吧。
7: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8: 对，他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7: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8: 那

0: 是口糖浆井。
1: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2: 嘘，别嚷嚷。
3: 睡鼠也生气地说，
0: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1: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0: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1: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0: 当然是糖浆。
3: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4: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3: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1: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1: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0: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3: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0: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1: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4: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3: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1: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3: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她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他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他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死里逃生的公鸡。

0: 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1: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0: 大公鸡哀求道：
2: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0: 狐狸说：
1: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0: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3: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0: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3: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0: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1: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0: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2: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0: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3: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2: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0: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3: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0: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8: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7: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8: 你能吃得完吗？

0: 小猴子点点头说，
1: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0: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2: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1: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2: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0: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

0: 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袋鼠与笼子》。在一座动物园里，生活着很多很多的动物，其中有一群袋鼠被关在一个笼子围起来的假山里面。动物园的管理员们给袋鼠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袋鼠们生活得很好。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们发现动物园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袋鼠，他们连忙把所有的袋鼠都赶回了笼子里，然后开会讨论为什么袋鼠会从笼子里跑出来。一个管理员说，
8: 我想应该是袋鼠园的笼子太低了，所以袋鼠们都跳了出来，我们把笼子加高，袋鼠们就出不来了。
7: 所有的管理员都同意了，他们一起动手将笼子的高度从3米加到了5米。第二天的时候，管理员们又发现袋鼠跑到了外边来，他们认为袋鼠园笼子的高度还是不够，于是他们就把笼子的高度从5米加到了8米。可是没想到第三天的时候，所有的袋鼠都跑到了外边，管理员们认为自己动物园里的袋鼠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于是他们就把笼子的高度一口气加到了20米。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一边看着管理员们忙活，一边聊天。长颈鹿问袋鼠，
9: 你们觉得这些人还会不会再次加高你们的笼子啊？
7: 袋鼠边吃食物边回答，
10: 不好说，如果他们仍然继续忘记关门的话，应该还会加高吧。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袋鼠们是怎么从笼子里跑到动物园里的吗？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60-70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8-9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4: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

0: 在呢。
1: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2: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1: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2: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1: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3: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1: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叉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开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

0: 提醒米米，
1: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0: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2: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0: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2: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0: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2: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0: 小猩猩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猩猩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2: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0: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猩猩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5: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7: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8: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

0: 了。
1: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2: 说完，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1: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0: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2: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0: 哇，原来是橘色。
1: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0: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2: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1: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2: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1: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韩姓篇。韩姓起源虽然很多，但要论汉族韩姓的起源，就不得不提春秋战国时期的超级强国晋国。晋国是周朝末年

0: 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国，后来晋国分成了三个小国，其中一个就是韩国。韩国又经过许多年的发展，一直到了公元前403年，韩国正式册立为诸侯国。后来韩国灭亡后，一部分王室成员和韩国的子民为了感念韩国，就以国号为姓氏，改姓韩。韩信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韩信。韩信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军事统帅，他出身贫贱，从小就失去了双亲，而且韩信既不会经商又不愿种地，大家都很瞧不起他。有一天，一个屠夫看到韩信身材高大却常佩戴宝剑，就在闹市里拦住韩信说，
1: 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你的佩剑来刺我吗？哼，如果你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0: 围观的人都知道这是故意找茬羞辱韩信，不知道韩信会怎么办。只见韩信想了好一会儿，一言不发，就从那人的裤裆下钻过去了。当时在场的人都轰然大笑，嘲讽韩信，
2: 韩信这个人这么没出息，愿意从人的裤裆里钻过去。
3: 就是就是，这种人怎么还有脸活下去？我要是他呀，就找块石头撞死了。
0: 韩信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后来韩信成功后回到了家乡，又遇到了那个屠夫，屠夫吓得不敢说话。韩信笑着对屠夫说，
4: 你别害怕，我应该谢谢你，不是你当初那样侮辱我，也不会激发出我的斗志，我也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成功。
0: 从这件故事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人要学会忍耐，吃得苦中苦，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是

0: 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7: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8: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7: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7: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9: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7: 谢谢您啦，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

0: 来了，就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乌龟笑着说：“
1: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2: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2: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1: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2: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2: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3: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2: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3: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史蒂芬逊和他的蒸汽机车》。1781年，史蒂芬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矿工家庭，因为家境贫困，他没有上过学，富家子弟也经常嘲讽他，但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到矿山上跑来跑去。矿山上的各种设备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长大后，史蒂芬逊成为了一名矿工，没日没夜地在矿井里运煤，累得腰都压弯了。史蒂芬逊心想，
4: 要是能有一种自动车辆运煤，那该多好啊！如果我能学会蒸汽机技术，也许就可以制造蒸汽机车了。
3: 于是，史蒂芬逊来到了瓦特的故乡苏格兰，学习了一年的蒸汽机技术，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总结了前人制造蒸汽机驱动设备的经验，终于在1814年制造出了布鲁海尔号蒸汽机车，并铺设了试验钢轨。七月的一天，布鲁海尔号在钢轨上整装待发，准备迎接第一次试车。车厢里坐满了满腹狐疑的达官显贵，只听机车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列车慢慢地向前移动了，巨大的声音吓得那些娇贵的宾客们捂住了耳朵，而没有防震装置的车厢剧烈颠簸，把客人们颠的是七荤八素。走了不久，机车就出现了故障，走不动了。客人们抱怨道，
2: 你的车还不如马车快，声音比打雷还响，我看母鸡听了这个车的声音都吓得不会下蛋了。
5: 是啊，而且你的锅炉随时都可能爆炸，太危险了。
3: 虽然试验失败了，而且有这么多的反对声，但是史蒂芬逊并不在意，他很高兴，他心里明白，
4: 这次试验证明蒸汽机车可以拉动很多很重的货物，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行改进，让蒸汽机车实用化。
3: 1825年，崭新的旅行一号蒸汽机车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史蒂芬逊抚摸着凝聚自己心血的机车，信心满满。他发动了机车，巨大的车体喷吐着蒸汽，轰轰作响，列车拉着四节满载着工人和货物的机车飞跑起来，很快就把围观者成齐的快马甩在了身后。列车安全抵达终点后，惊喜的人们欢呼着涌了上来，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蒂芬逊制造的蒸汽机车让人类前进的车轮转得更快，也让世界各地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1: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猪肉宝宝的故事。这一天天气非常好，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出来玩。当飞机飞过一座高楼的时候，猪肉宝宝看到17楼的窗户里有一只小狗在哭。砰砰砰，猪肉宝宝敲了敲小狗家的窗户，问，
7: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
4: 小狗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他抬头看见猪肉宝宝，马上打开了窗，问，
7: 你是谁呀？
4: 猪肉宝宝回答，

0: 我是能变出猪肉美食的猪肉宝宝。
1: 小狗一听连忙说，
2: 猪肉宝宝，你赶紧变出一些猪肉给我好吗？我妈妈说猪肉吃多了会变胖，不准我多吃猪肉，可是猪肉又嫩又香，我好想多吃一点。
1: 猪肉宝宝听了大笑起来，
0: 哈哈，贪吃的小狗，走，我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1: 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带着小狗飞到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猪肉宝宝说，
0: 这是猪肉变成营养物质的地方，这里有绞肉机、消化液、变形磨平，还有输送管道，它们都在工作呢。
2: 原来我们吃下的猪肉要经过这么多变化才能变成身体的营养呀。
0: 你看这个绞肉机可以放很多猪肉，但是只有一部分变成了营养物质，剩下的都变成了垃圾，这些垃圾堆在身体里是会生病的。
2: 啊，我知道了，猪肉营养丰富，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我吃太多。
0: 哈哈，你真聪明。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在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0: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1: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你错了，我的朋友。”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2: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0: 什么？说慢一点。
3: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0: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3: 那就是我要说的。
1: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2: 自由的滋味如何？
0: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2: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它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4: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0: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1: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2: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1: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伟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5: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1: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0: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1: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芦苇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

0: 近，佐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佐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尔走过来。
1: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0: 母鹅给威伯尔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2: 别傻站着，威伯尔，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0: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尔的后腿，威伯尔蹦着跑开了。芦苇冲上去抓威伯尔，祖克曼太太对芦苇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0: 母鹅还在为威伯尔加油。威伯尔从芦苇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芦苇没有抓到威伯尔，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4: 往上坡跑，
2: 迂回前进，
4: 小心那条狗，
2: 小心芦苇。
0: 可怜的威伯尔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5: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2: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尔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5: 小猪，小猪，
2: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尔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2: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尔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细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6: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尔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尔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1: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尔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7: 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想飞的乌龟的故事。从前，池塘里有一只乌龟，天气好的时候，它就从水里爬到石头上晒太阳。有一天，池塘里来了两只大雁，它们来到池塘里喝水休息。乌龟就对它们说：
1: 天上好玩吗？你们每天都飞来飞去的，是不是见过很多美丽的风景啊？
2: 对呀，我们看过广阔的蔚蓝色的大海，我们也见过高耸入云的高山，还有广阔田野上的油菜花。这世界上的美景真的是太多了。
1: 真羡慕你们有一双翅膀，不像我，我只能每天都待在这小小的池塘里，年年月月看到的只有这一片的景色。
2: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我们只有一双翅膀，不能带着你飞到天上去。
1: 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让你们带着我一起去看大海，去看高山了。咱们找一根木棒，你俩一起衔着这根木棒，然后我也咬住这根木棒，我就可以跟你们一起飞上天空了。
2: 那你在天上千万不能开口说话，不然你会掉下来摔死的。
0: 两只大雁就去找了一根小棍儿，让乌龟咬住小棍儿，然后衔着棍儿的两头飞了起来。乌龟终于能够在天上飞了，地上的小动物看到了。
3: 看啊，那只乌龟多了不起啊，它能在天上飞。
0: 乌龟听了高兴极了。后来两只大雁带着乌龟飞过了高山，飞过了田野，一直飞到了大海边，才把乌龟放了下来。乌龟感激地对大雁们说：
1: 美丽善良的大雁，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这辈子都不会看到广阔的大海、高耸入云的大山，还有漂亮的油菜花田。
0: 大雁们互相看了看，对乌龟说：
2: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是你让我们懂得，只要找对方法，即使乌龟没有翅膀，也可以在天空中飞翔。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